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大家早上好。长假出行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安全了。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咱们出行啊就更加安心。国庆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可真得安排上。去年假期其实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啊，假期期间火急火燎地联系我们，就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啊，着急出去玩呢，突然想起来车险到期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假期的时候是在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就连连称赞说在这儿办车险真靠谱。来吧朋友们，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车险专属坐席就会给您打电话了，让您省心安心和放心。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随时在您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

0: 三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修。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广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基本上这个通行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只有这个小部分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是集中在京广路沿下。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这个淮河路啊，南北双向处于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其他大家都可以放心驰骋啊。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行驶的路上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特别是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啊，如果您的爱车出现这个怠速抖动啊，包括这个油耗增高啊，还有动力不足的情况，都可以直接给自己的爱车呢加上一份这个万能通，这个除碳氧护剂啊。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很多好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Hello，
6: 我的是油门偏重的那种。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
5: 嗯，
6: 噪音也会小很多。

0: 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
1: 嗯，得嘞，您继续用一用啊，用够三瓶之后呢，就会发现啊，这个油耗也会明显降低啊。我的车呢，就是油耗从百公里33，一直现在加了三瓶万能通之后啊，油耗降到了百公里10.8啊，还是非常立竿见影的这种效果啊。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您是行驶在这个返程途中呢，还是行驶在这个正在这个周边游玩啊近郊游的这个路上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说一说啊。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各位假期都是怎么过的，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平台来互动一下。当然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把视线呢关注到这个路况方面啊。高速出行的时候呢，有很多这个易堵路段，我们也结合这个往年高速免费政策和日常高速拥堵的这个情况啊，综合来分析了一下。国庆期间的热门城市以及景区附近的这个高速的拥堵范围啊，较日常是有所扩大的。其中主要易堵路段呢，有京鳌高速郑州市区到机场段，还有新乡到郑州段，连湖高速的郑州市区到巩义段的一个隧道这一段啊，还有就是郑滦高速郑州市区到这个绕城段，还有石祖山隧道这一段啊，包括这个徐广高速许昌到襄城县这一段，以及大广高速的郑明高速互通立交这一段，还有京鳌高速和晋新高速互通，大广高速和河宝高速互通等等啊。国庆期间呢，因为这个旅游嘛，出行的车流量也比平时要大很多啊，预计这个郑州市区啊，包括这个热门景点附近啊，会出现收费站短时排队的情况。主要易堵的收费站呢，有十八里河站、航海东路站、航海路站，包括这个柳林站、文化路站、郑州南站、陇海西路站、猴寨站，以及开封站、龙门站、登封站、云台山站和瑶山站等等啊。大家如果是在路上遇到这个堵车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啊，我们也在此等候各位。当然各位如果是想购买万能通啊，我看到这会儿有好朋友呢在发这个燃油宝，这不是燃油宝啊，这是清洁除碳养护剂，具有清洁养护发动机的这个功效，而且能够有效的提升这个动力啊，降低油耗。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然后梅姐问，国庆放假郑州限号吗？郑州是不限行的，在这个假期期间大家可以放心的驰骋，等假期过后啊，才会恢复正常的这个限行措施。大家如果是有任何这个路况方面啊，包括这个遇到哪些事故啊，想要分享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来，有请赵雷带来今天的开场曲目《南方姑娘》。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

0: 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9: 守护最美中国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这个拥堵路段，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然后这会儿呢，有好朋友在问那个高速路况啊，这会儿全省高速啊都是正常通行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驰骋。然后 Miss 王说了，我从西四环沟照站上连霍高速去商丘，中途在哪儿下高速免费用呢？您如果是今天的话，全程都是免费的。如果是平时，您是 EA 或者 UV 车牌，安装有 ETC 通行设备，走这个连霍高速上站的话呢，在兰考站啊，在兰考西站。在兰考西站下站，是可以享受这个免费通行的这一段啊。过了这一段呢，就需要付费了啊。这个兰东坡兰哥啊，来打招呼了。阿木老师好啊，好啊，好啊。这个明天就要恢复这个正常的工作日了。各位，您是不是已经行驶到这个返程途中呢？您这个假期都去了哪里？发现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假期啊。今天已经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想出远门我觉得也不现实了。游玩过后，我们不妨用河南特色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劳碌的这个身心啊。先来说说这个河南美食的一个代表菜品啊，或者说代表小吃胡辣汤。大家对胡辣汤有什么想说的，您最爱的胡辣汤是哪一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其实说到这个对胡辣汤的爱好啊，我觉得应该是不以年龄和性别为转移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分析数据啊，首先，之前呢，我们阳光美食团做过一个测评啊，喜欢这个顺河路那家胡辣汤的人特别多啊，然后北五度的胡辣汤呢，基本上也是遥遥领先的，很多好朋友觉得又柔和又好喝。其实说到对胡辣汤的感情啊，真的是很复杂，很多好朋友呢喜欢到无法自拔，而有的呢就压根接受不了啊。那真正的河南胡辣汤呢，其实并不像某家那么辣呀，那家胡辣汤呢，在我看来呢，是作为一个景点一样，所谓的喝口胡辣汤，就成了和去龙门石窟啊，去这个开封的这个清明上河园一样啊，是来河南必须要感受的地方。不少本地人呢，会热情的给客人点上一碗胡辣汤，加上一份肉盒，然后自己呢，默默的点了豆腐脑，看着这个外地游客吃的那个鼻涕横流的，辣的满头大汗，还不忘花椒人家几句啊，说这个汤啊，在古代啊。都是这个刑讯逼供专用的，开个玩笑啊。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喝的这个胡辣汤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除了胡辣汤之外啊，河南还有很多好吃的这个美食啊，大家如果是发现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在我们阳光美食团那个视频号里边， 我们也

0: 搜罗了很多美食啊，比如说有一家算是这个上街的一个美食啊，不是说你走上街头去啊，是郑州市上街区的一个美食啊，那应该也是一代人的这个回忆啊，我们来听一下是哪家，看能不能听得出来啊，朋友们，来，走着。
1: 28年了。最开始的时候是那个炸那个臭豆腐嘛，咱们上街的人都知道，我们这个豆腐是天天就是在人家那个豆腐店定制的，就是很特殊的一种鲜豆腐，就是我们家的那个发酵水腌制的，面酱啊，还有这个特殊的这个调料也是好几十种这种调料配制的，肯定味道不一样，你吃过了之后你就可以说你就忘不掉，你吃了一回你还想第二回。
0: 嗯，听得出来这个老板娘呢对他们家这个产品啊还是非常自信的。这个呢是在一个大酒店旁边，友荣大酒店旁边做炸串的，然后那个不少好朋友也听出来了，然后那个蒙恩他说了，感觉他们家是不是换人了，没有以前好吃了。然后呢还有这个我这个好朋友就说了，素菜现在比以前贵太多了。然后还有这个拖着小狮子的虫说，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啊，经常接他的时候会买几串吃着等他，有时候呢放学一块吃完再回家，你看看这不是省得做饭了吗。然后那个亚奇说了，上街人民都知道有龙米线配这个老陈炸串那是绝配。然后那个乐美妞妞说了，有一种味道呢叫上学的味道，这或许就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吧。然后亚奇说，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啊，上街很有名的这个美味小吃，这个从小吃到大，一回上街呢是必须要安排上的。然后还有好朋友说，蔡南啊，他说我感觉他们家串都是预制的，是不是都是从批发市场进的货，有预制的，说实话有很多这个丸子啊，包括那个炸的虾，所谓的虾滑啊，包括那个一些这种里脊串什么的，我感觉有点像这个冻品啊，但是也有很多啊都是这个鲜品啊，鲜货啊。然后还有这个真腰啊，他就说了，前几天去吃了，感觉没有这个记忆中那么好吃了。有时候啊美食就是这样啊，觉得它好吃可能是就是带着这个记忆的味道啊，带着这个记忆的滤镜。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呢，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玉树没有凌风就说了，木啊下午好啊，下午是不是还是你啊，你搭子都值两次班里，我下午不是啊，这个我是中秋假期值了一次班，中秋假期弯弯没值班，所以他国庆假期呢就值了两个班，我呢是中秋假期值了一个班，国庆假期值一个班，我们基本上讲究一个公平公正吧。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实惠啊，更多的时候呢来陪伴各位。然后李成通提醒啊，阿木老师明天是寒露了，算算这个时间啊，这过得是真快啊。要说今年好像那个秋天呢冷得会更早一些啊，也利于这个螃蟹的生长啊。各位您下来那个大闸蟹有没有兑换呢？反正我是已经预约上了，9号开始发货，然后估计10号或者11号就收到了，到时候尝完之后呢也在节目里当中啊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8号海岛来自周瑞。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

0: 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呀、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守护最美中国红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刚才呢提到这个上街的一个知名小吃啊，就是老陈炸串。不少好朋友的说，你到了这个老陈炸串，你还不去隔壁尝尝那个有龙米线去吃了啊？有龙大酒店嘛，这个上街人心目当中的一个美食地标啊，那必须得去尝一尝啊！而且呢，尝完之后啊。我们也拍了一则视频啊，就在这个阳光人团的视频号还有这个吃货阿木的这个抖音账号上啊，大家也可以检索一下。如果您刚好下载了抖音，也可以在抖音上直接搜索吃货阿木，添加关注啊，点击关注之后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龙米线那个视频了。我们先来听一段这个片段吧。来，
7: 起来河南，然后可以来我们的上街，只要一回上街就是三件套：拜吉馍、米线，然后素鸡。俺本地人都说，大酒店中老式的拜吉馍，馍是现打的，是个老墩子。他家米线是那种鸡汤熬出来的，细一点的，胡椒味非常重，馄饨也是胡椒味比较重，辣椒又巨香无比。比较特色就是米线跟馄饨两茬，反正都是从小吃到大了，吃的是一个回忆。
6: 吃的更多是一个回忆啊，这就是带着青春的滤镜啊。有时候这个不是说这个东西在我们青春里多好吃，而是当年吃这个东西的时候的我们的青春状态啊，实在是太美好了。当然也有很多好朋友啊，对他们家也持这个另一种态度啊，丢了自己的钞就说了，他们家这个分量真的是越来越少了，而且越来越贵了。然后金牛座说了，他们家不实惠还贵，味道嘛也就那样。然后那个头毛肉说了，量确实很少。然后阿红说，搬了以后好像再也没去吃过了。哲起顺顺说了，不中吃，上次给我朋友都吃约了，你这也太夸张了。然后玉树临风说了，他们家确实太贵了，吃过很多次都吃不饱。吃米线吃不饱，可以再配个这个白吉馍嘛，他们家白吉馍我觉得现打的馍这一点就胜了很多家，而且那个馍呢还有一股这个碱香味啊，是不是这个碱放大了还是怎么着啊。再个就是他们家那个切的墩子，我感觉比我年龄都大。也有好朋友开玩笑说，是这个怎么鉴别这个肉夹馍是不是正宗呢？就看里边有没有木屑，如果有木屑的话，起码是用老墩子切出来的，有这个木屑香味，这才是正宗的这个肉夹馍。然后这个苏说了，他们家我觉得最大特点就是大胡椒，再个就是量太少还太贵了。往哪跑出了，得来上一份这个苹果啊，配上这个当地的这个苹果。然后这个还有我们辣木子说喜欢他们家这个胡椒味，他们家胡椒味确实非常重啊。大家如果吃过他们家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如果有吃过别家的话，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啊，发送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孟军问，明天限那个号呢？明天是这个10月8号星期四啊，现行的车辆尾号呢是4和9，大家不妨合理规划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啊。当然这个如果是今天啊没有别的事儿的话，就尽量别出门了，宅在家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说到这个宅家里啊，这个装修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

的是那些平时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上，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您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1000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生维修呢，直接写到合同里边，这样更加放心一些。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记者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有请许嵩、刘美麟带这首《温泉》。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接着这个9:35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沿路高速许昌段693公里到69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就是郑滦高速禹州段的42到4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当然，各位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路况文字的话，包括那个一些施工路段啊、绕行措施啊什么的，都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国庆假期到了，自驾出游也好啊，包括这个走亲访友也好啊，车上啊，也难免要有各种各样这种一些这个人员啊，包括这个聚集的情况啊。那怎么让出行更加安心呢？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啊。去年假期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位车友假期期间呢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问那个假期期间能不能着急办车险呢，加急办啊，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还有一位车友呢，是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呢发生了一个小事故，第一时间呢就联系了我们的这个快速理赔啊，结果假期还没结束呢，赔款就到账了。连连说啊，咱们的车险啊是真靠谱，所以有事儿千万别慌，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帮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呢，办车险啊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这个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还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座席呢为您服务，随时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呢我们随时都会在您身边。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与郑州交警啊，在路上呢，一起为您保驾护航。这会儿呢，也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有三级左右。而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九号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着重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12到13度。这几天呢天气晴好，而且这个温度啊也相对比较适宜一些。如果是没有出远门的打算的话，近郊游也是不错的选择，前提是不要走太远啊，要不然那个返程途中啊您就会堵到心碎啊。当然今天这个路况还是相对来说啊，此刻还没有进入这个高峰状态啊，大家如果是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啊，包括这个路上啊遇到这个相对来说啊车流量大，这个通行缓慢的这个情况啊，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还有好朋友问明天限号了，明天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4和9啊，大家也可以合理规划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啊。要说在这个路上行车的时候啊，我们有时候呢可能会想听听音乐啊，包括这个想听听路况啊，以及周围好朋友这个推荐的美食啊，我们今天呢就干这些事儿啊，就给大家来推荐推荐美食，分享分享好音乐，然后呢及时的播报一下这个最新的这个路况进展啊。大家如果是在这个假期期间啊，发现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或者您的家乡有什么美食我们之前还没有涉猎到的，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让我拥抱你，来自好妹妹乐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您行进的路段有没有这个堵车情况发生呢？包括这个排队情况，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一起来互动一下。在这个重阳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啊，10月17号，重阳既美好，秋日山野复邀约。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各位车友呢，登山爱好者啊，共同奔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呢，就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发送关键词登山，跟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当然，很多好朋友啊，还在这个路上啊，已经开始这个排队了。如果是您正在排队当中啊，不妨这个回到郑州啊，好好用美食来犒劳一下自己啊。去哪家吃呢？我觉得郑州老三记啊，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其中有一家，应该是今年刚好100年啊。大家不妨猜一猜是哪家，看能不能猜到啊。来，
6: 上世纪的1926年到今年，整整100年建店，也是咱们郑州老三记之一。焖饼呢，顾名思义，从字面上讲就是用这个烙的这个大饼啊，这个千层饼，把这个饼呢给它切成饼丝儿，用这个炖坛子肉的肉汤啊，把它通过焖的这种方式给它做熟，饼软肉香。这个坛子肉呢也是咱们家独有的，用这个肉汤焖到这个饼里边的，让饼这个吃透这个肉汤，吃到嘴里就特别的香好吃。这个红豆粥呢就是解腻神器，这个辣白蒜呐、啊、包括一些青蔬啊，这是免费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在吃饼的时候，如果觉得油腻的时候，可以来调整一下这个口味。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美味等待着您来解密。
5: 哎，大家有没有猜出来是哪家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给大家一些这个猜测的时间啊。这会儿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快乐一整天》。想快乐一整天，不妨把这个家里啊装修的好好的，我们就窝在家里啊，好好的快享受这个快乐生活。当然，说到这个宅家啊，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呢，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的又怕施工质量和这个售后没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别急，可以多听听河南交通广播。

00Z 家装课堂栏目啊，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呢由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啊帮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快乐一整天，来自梁静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是主持人阿木，我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您已经是在行驶在返程的途中呢，还是说正在近郊游出行的路上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这个水山说了，刚才播放这家听出来了，确实好吃啊！昨天开车去吃了，好软好香，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吃葱蒜。然后他们家这个焖饼呢，干干净净的，全是这个肉汤的饼味儿啊，比街边卖的那些炒饼啊，里边加了很多东西的那种好吃啊。然后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有请老狼带这首《那么那么地》。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最新的路况。截止到10:00呢，大广高速周口段2072公里东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啊！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沿路高速许昌段693到696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以及郑兰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说到这个路况之后啊，我们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这个国庆假期，不管您是已经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您呢给爱车加上万能通。如果您出发之前忘了加，没关系啊，现在返程的时候啊加上一瓶，包括近期跑高速啊再有出行的打算啊，就可以加上去啊。加上之后啊会有什么效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6: 我的车是50000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箱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还挺神奇的。
5: 其实发动机的很多常见故障啊，很可能是由于这个积碳过多造成的。大家如果也想给自己爱车啊，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特别是这个发动机啊，油车的发动机保持一个健康状态的话，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还有好朋友啊，问明天限行了，明天是工作日啊，就已经开始限行了。今天是这个周三，明天是周四啊。明天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4和9，大家合理规划自己这个出行安排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听到刚才啊，我们推荐这个郑州老餐具啊，有什么话想要说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赵高生说了，这个郑州的老餐具之一，这个焖饼，他们家过去人们油子这个肚子里啊油水少，吃起这个坛子肉焖饼啊，那感觉叫一个香啊。现在人们肚子里不缺油水了，再吃坛子肉焖饼呢，就会感觉有点油腻了，那就需要解腻神器了。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啊。然后那个博学的糯米说了，之前就给这个焖饼他们家说了，赶紧来这个三场市集开个分店，你看人家合记烩面在三场市集那个店多火，天天都排队吃不上啊。然后那个还有很多好朋友啊来对他，哇，发现这个一说老三姐，大家伙就是有满肚子的话想要分享啊。李红彪说了，看到多年前我们刻的这个字感觉很亲切啊，原来这个牌子是您刻的呀。然后那个贾老说了，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我们老一代人啊确实是真爱他们家这个味道的。然后那个我的故事说了，他家现在炒菜啊有点不好吃了，我们现在不愿意去了。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喜欢他们家，橙色记忆说了，这个红豆粥好喝必点，而且是解腻神器。然后刘说了，我最喜欢他们家的还是红豆粥。然后那个快乐一生说了，当下人好像不咋吃他们家，有点太油了。建议大家呢，建议他们家呢可以降低一下这个油。其实呢，我觉得之所以油呢，是因为它香啊，香的过分了才会油啊。当然，各位如果是推荐哪些好吃的美食啊，特别是您家乡美食想推荐过来的话，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请周深带这首《蓝色降落伞》。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9号啊，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3度。这两天气啊，还挺适合这个宅在家里啊，舒适的享受一个惬意生活啊。说到这个装修了，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家庭装修。

0: 的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平时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封顶，绝不增项。担心这个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发送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在问那个明天限号吗？明天是周四啊，所以车辆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大家不妨合理规划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啊。当然除了这个限行之外呢，我们也继续给大家来分享美食啊。刚才聊到这个胡辣汤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我们近期给大家找到一家胡辣汤的宝藏小馆，走着。
5: 来郑州想尝尝胡辣汤，又担心传统胡辣汤口味太重，可以考虑这家，一天三顿饭的时间呢都能喝得上。招牌是野山菌胡辣汤，辣度也不是很重的那种，也不只有胡辣汤，菌菇卤肉饭，卤肉搭配菌菇，把汤汁和米饭拌在一起，吃着还挺香的。菌菇拌面搅匀之后味道也还不错，还有不少呢都是店里现场手工做的，现场摊的煎饼，现包的小笼包，整个制作过程都看得见，吃着也比较放心。
0: 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这个周末啊是不是限行啊，这个周末呢是这个调休啊，所以呢是在这个周六啊，周六是工作日，所以大家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安排啊。周六工作日的话调休的是周三啊，所以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3和8，各位合理规划吧。

0: 来，我就是来。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5: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4: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5: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4: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5: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
4: 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点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此刻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路上发生的一些情况啊。这会儿呢，它广高速周口段2072公里东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一起这个三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阎罗高速许昌段693到69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以及郑州高速禹州段42公里到4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呢，发生了一起这个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徐广高速许昌段2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这个宁洛高速沈丘段414公里到41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通行缓慢，郑韶高速新密段9到1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是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呢，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刚才呢，我们是推荐了一家胡辣汤啊，然后这个橙色记忆就说了，他们家胡辣汤好喝，而且他们家卤肉饭也好吃，最关键是位置好啊，就在这个高铁东站附近。有外地朋友来郑州之后啊，我会第一时间带他去尝尝我们的河南味道。然后暴走实际说了，这个确实是一家宝藏馆子啊。然后这个陈占伟说不错啊，他们家我喝着比方中山好喝。咱不拉踩啊，反正我个人可能是喝不了太刺激的，所以这家相对来说比较柔和。奋斗奋斗再奋斗就说了。

确实最爱喝这一口啊。然后那个 HV889 他就说了，我大学老师呢刚好是从杭州过来啊，晚上到准备带他去尝尝啊。这个时候晚上到，难道这个大学老师明天不用返回这个工作岗位吗？还是已经退休了？不妨来解密一下。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分享。有请孙燕姿带这首《逆光》。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截止到目前呢，连霍高速中牟段536公里北半浦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啊。还有徐广高速许昌段2公里东半浦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阎罗高速许昌段693到695公里，南半浦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浦西向东方向，以及宁洛高速沈丘段414到416公里的南半浦西向东方向，许广高速襄城段啊19到20公里的东半浦南向北方向，郑兰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东半浦南向北方向，以及郑绍高速新密段9到11公里南半浦西向东方向，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特别这个小长假到了啊，自驾出游也好啊，走亲访友也好啊，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去年假期呢，我们有一位车友啊，假期期间火急火燎联系我们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呢，着急开车出去。还有好朋友啊说，这个着急开车出去玩，想买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另外一位车友呢是假期期间在外省高速啊发生了这个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这个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这赔款啊就已经到账了，非常方便和迅速啊，连连称赞咱们这个车险是真靠谱。所以有事啊千万别慌，咱交广的专属客服呢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这个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还放心。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坐席呢，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随时在您身边。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7: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

0: 微信平台当中。当然各位如果是这个有任何想要推荐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其实这个国庆假期啊，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了很多这个河南本土的这个特色美食啊。刚才是说了这个胡辣汤啊，包括这个郑州的老三季之一的这个焖饼啊，焖饼那家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然后这个还有很多这个特色美食啊，我们也帮各位检索到了。比如说这个接下来即将给大家分享的也是一家这个老店啊，郑州老三季之一没有它，但是呢也是一个老牌子啊。它是源于怎么说呢，源于七八十年代吧，不知道这个一听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是哪家。我们先来听听试试啊，来走起来。
1: 推荐一下郑州的老味道，必点了有几样菜，豆腐丝啊，羊肉啊，这个上河烩面的话它是羊肉口味的，我看里边有青菜、木耳、羊肉这几种配料。招牌三鲜烩面里边有海参呀、然后有猴头菇，然后还有宽鱿鱼，这几种配料搭配了还有青菜。重点呀还是推荐他们家的童子鸡，主要是去骨的，这种在市面上很少的，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这种。
0: 我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筒子鸡啊，因为当时去拍摄的时候呢，就发现，哎，他们家筒子鸡为什么是这个去骨的，然后直接可以全部都吃掉啊？这个还是让我非常惊喜的，因为这个有时候带着老人孩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啊，筒子鸡虽然好吃，但是一方面呢它太咸了，再一方面呢就是骨头一切之后啊容易碎，碎了有渣渣之后啊容易卡着孩子的喉咙什么的，比较危险。但是他们家筒子鸡啊完全去骨之后啊，孩子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去吃，也没有这个被抢到这种风险啊。大家伙如果是知道是哪家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哎，蕊蕊猜出来了，说是这个某记的三鲜烩面，确实啊就是他们家，而且他们家这个老豫菜做的也不错，大家有机会啊也可以去他们家尝试一下。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咯。有请薛之谦的这首陪你去流浪。
2: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行驶路段，如果有这个堵车情况发生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我们这会儿呢，把视线的转向高速方面啊，连霍高速中牟段53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呼吁大家把应急车道给让出来，让这个救援车辆呢尽早的到达现场，这样事故就能更快处理完毕啊。然后这个徐广高速许昌段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啊，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二车道、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沿路高速许昌段693到695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宁洛高速沈丘段414到41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徐广高速襄城段19到2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兰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还有郑州高速新密段9到11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刚才呢，我们是分享了一家三鲜烩面啊，还有一个烩面流派呢，在河南省啊或者郑州市来说啊，应该也是独树一帜的，近两年呢也是特别火啊，动不动开个几十家店啊，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6: 俺干这个餐饮30多年了，专心做好一碗烩面。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
1: 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在路上，在

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守护最美中国红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啊，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也是可以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体。当然在这个国庆假期到来的时候啊，各位如果是想规划一下后续的这个出行安排啊，一定要格外关注一下咱们郑州市的这个限行措施啊。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呢，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是调休上班的。记者从郑州交警了解到啊，本周六郑州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3和8。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就可以查看我们2026年郑州市10月限行的这个尾号日历了，发限行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各位有没有规划好下一次出行安排，安排在什么时候呢？不妨在10月17号和我们一起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秋季登山节啊，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我们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呢，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把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马良带这首《理想世界》。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目前截止到这个11:00呢，京港高速郑州段65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高速新乡段59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应急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港高速新乡段591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沿路高速许昌段693到69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宁洛高速沈丘段414到416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徐广高速许昌段2到4公里襄城段的19到2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郎高速新密段14到15公里禹州段的42到44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还有郑韶高速新密段9到1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如果您是这个国庆假期啊，无论是这个长途自驾还是开车返乡探亲啊，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您这个出发之前忘了加万能通啊，返程的时候啊一定要加上去啊，效果一样好。跑高速的时候啊，发动机这个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理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呢还能收到货啊，这个节后就可以收到货了。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这个万能通啊，我们来听听这个七七怎么说啊。Hello，
11: 我跑高速跑了比较多，这车开了几年呢，总觉得动力跟不上。用了这款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起步可快，高速上超车可有劲，发动机运行的时候那种顺畅感特明显，以后肯定会给他用车做养护了。
10: 嗯，好嘞啊，感谢您的支持。当然各位如果是也想下单万能通啊，发这个万能通不好使啊，得发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当然这会儿呢我们来连

0: 听一下这个商丘高速交警的这个李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路况信息。你好，李警官。
1: 哎，你好，主任。
0: 哎，麻烦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路况吧。
1: 截至目前，商丘辖区总体运行平稳，没有发生长距离大规模的拥堵。在我们商丘辖区的连霍高速、吉广高速和阎罗高速车流量较大。
0: 嗯，好的，感谢李警官。有没有什么出行的这种提示给到各位的？
1: 行，在这里我也商丘高速交警也提示大家，车行高速要各行其道，避免加塞抢行。遇交通事故时，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的12字诀。
0: 嗯，好嘞，感谢李警官，假期也辛苦了啊，依然坚守岗位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在路上行车啊，遇到什么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河南交通广播以及当地的高速交警。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很多好朋友来问这个关于限号的这个措施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呢，夏之未至，他问十月十号限号几呢？十月十号呢是这个调休啊，虽然是周六，但是他调休的这个日子呢是星期三，所以限行的车辆尾号是三和八。老九九同心说，假期期间限不限号呢？假期期间是不限号的啊，大家可以放心的驰骋。当然，河南交通广播在此呢也提醒各位，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十月十号本周六调休上班。记者从郑州交警也了解到啊，本周六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三和八。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限行，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2026年郑州市十月份的限行尾号日历了，发限行就可以了。当然除了限行之外呢，我们也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啊，很多好朋友都说这个假期结束了，也出不了远门了，那不妨在郑州市啊来一场这个城市的 city walk。 当然说到这个城市旅行啊，免不了就是逛吃逛吃，去哪儿逛吃呢？郑州老三记应该是很多好朋友啊会选择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啊，这家老三记之一的这个品牌啊，大家能不能猜得出来啊？我们有请这位传承人蔡武顺先生啊。
2: 我们家做蒸饺有100多年了，从1911年，主要是咱的蒸饺卷料精细，底下有松针垫底，一直沿用至今。夏天咱一般都是用刺松针，到冬天咱用熊松针。吃了肉先开窗，再喝汤，再吃香，主要是哈巴烫入嘴，趁热吃。咱还有一个鸡丝馄饨，也是从1911年研制至今的，汤鲜味美。现在用的都是过去的老传统制作，纯手工制作。
1: 他还必须得纯手工啊，就是机器还真出不来这个效果啊。大家如果是吃过他们家的话，也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有请光良带这首《最近的永远》。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又没人亲。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出行自在，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我省的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我省的中西部、东南部，包括这个东部呢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九号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3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在家里啊好好享受一下这个惬意的生活啊。当然这个家里装修啊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啊。很多好朋友啊装修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付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当然各位如果是行驶在路上啊，需要这个帮助的情况，或者说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最新发布的这个高速路况了。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守护最美中国红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这个假期过得是真快啊，转眼就没了啊。当然跟我的钱包一样，最后呢很多好朋友都说啊，这个假期结束了也没有时间好好出去，那今天不妨大家趁着这个假期最后一天，我们来个近郊游，或者说正边路啊什么的，近处啊走一走。这会儿呢说到这个近处啊，我们从这个开封了解到这个最新的市区啊，包括这个高速路口信息啊，截止到11点钟呢，开封的停车场是免费停车场，免费接驳停车场，就是您如果到开封呢，其实真的建议把这个车呢停在免费接驳停车场，因为这会儿车位比较充足，再一个可以免费接驳换乘啊。到市区啊相对来说这个停车场呢就比较这个难找一些啊。你像那个包公祠景区停车场呢目前是饱和的，还有就是在这个看看还有哪饱和了，清源的迎宾门地下停车场的车位也是饱和的。当然这会儿市区主干道啊，包括这个景区周边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秩序还是比较良好的，通行也相对正常啊，但是这个车流量相对来说比平时要大一些，大家合理规划咱们这个出行安排啊。开封各个高速上下站口啊目前也是通行正常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今天还想去开封啊还来得及啊，趁着这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反正走不了太远的地方，开封也是一个不错的目的地啊。当然除了这个开封之外呢，我们如果是想在这个郑州啊好好玩一玩啊，郑州老三季，刚才我们推荐了这个蒸饺啊，蔡武顺老爷子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深海蓬莱就说了，我喜欢是德化街他们家这个菜鸡啊，我不接受任何人的反驳，我觉得只有他们家最好吃。然后呢还有这个小鼠说了，过节了人多了，这个8块钱的馄饨没了，只有10块钱的了，便宜的蒸饺也没了，只剩下

开始的了。我是这个10月1号当天去的，然后那个老家郑州就说了，蒸饺、鸡丝馄饨，我觉得只有他们家才是这个真正的百年老店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啊，对他们家也是有这个念念不忘的啊。你看那个巴老大说了，让我想起来小时候啊，在碧沙港，这个老蔡记和马玉兴他们家这个烩面啊，小时候只有生病了，家里老爷子才会领我吃一顿碗这个馄饨。然后筷子头上这个肉啊，1毛2分钱，一两粮票，一笼蒸饺啊，忘了多少钱了。一口这个爸爸都不舍得吃，然后呢把蒸饺打包，让我回家带给我弟，给弟弟留两个。结果没到家都吃完了，现在愧对我爸和我弟，再吃不出来当年那个味道了。然后这个观景说了，国棉一厂的这个食堂。在棉纺路南边，一两粮票，一两这个1毛3的这个一碗馄饨，感冒发烧了，头疼病了，不用去看病，爸爸带我看一场电影，当时看的是雷锋，然后喝一碗馄饨，立竿见影，这病立马好了。有时候啊，当年这个病啊，很可能就是受寒了，或者说营养不足了，把这个营养给补上去啊，这病说不定就好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有请赵雷带这首《鼓楼》。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快进来开饭了。
5: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啊！
5: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5: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9: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我们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啊，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这个通知呢，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是调休上班的。记者从郑州交警也了解到啊，本周六郑州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各位合理规划。当然各位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这个限行，发限行两个汉字，就可以查看2026年郑州市10月份的限行尾号日历了。发

0: 变形过来就可以了。当然除了这个限行之外呢，大家如果是在下个周末啊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和我们一块儿参加我们的登山节。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包揽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呢，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登山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除了这个登山之外啊，很多好朋友会问这个 ETC 是不是这个分段扣费吗？如果全程免费的话，之前扣的费会不会退呢？ ETC 如果是在沿途 ETC 的门价呀，包括这个含跨省门界的时候啊，只是记录一个行径，并不会进行实时扣费啊。如果您的车辆是在驶离出费出口这个收费站，才会计算这个全程的费用，并且按照秩序呢进行扣费。当然通俗的说啊，我们走这个人工通道的时候啊，领完这个通行卡呢，就相当于一个临时的 ETC 装置啊。如果是在这个通行高速公路的时候啊，两者计费模式是完全一样的，只记录行程的路径，计算应收的费用，但是全程的费用结算都是在出口收费站完成的，所以 ETC 在这个假期期间啊，也不存在分段扣费的情况。如果您是在这个免费时段这个通过上站的时候啊，是 ETC 车道啊，下来的时候也需要通过 ETC 车道，当然全程也是免费的啊。只要您在今天晚上的24点之前下高速就可以了。免费时间跟大家再重复一下，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啊，一共是7天。高速公路呢是以车辆驶离出费站口、驶离出口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啊。免费车型呢是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是7座以及7座以下的这种载客车辆啊。当然非免费时段，如果是您进入了高速，免费时段在驶出出口呢享受免费，如果免费时段驶入，非免费时段驶出呢，就需要缴纳全程的通行费啊。所以今天咱合理规划一下咱这个出行安排啊。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新乡高速交警的赵强赵大队长啊，了解一下目前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赵队。
1: 你好主持人。
0: 哎，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啊？
1: 目前咱们辖区就大广高速新乡段，目前咱们辖区的通行正常，是比较顺畅的。
0: 嗯，那对于这个高速返程的各位车友，有没有什么出行提示呢？
1: 从目前来看，已经进入咱们的返程高峰期了。另外，还涉及到明天估计很广大的学生都要开学，所以呢，涉及到家的这个家庭朋友呢，已经就开始送孩子开始上学的这个准备了。所以说呢，会在下午时段呢出现一个返程高峰加这个送孩子上学的一个高峰的一个相差交错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这个对咱们驾驶人朋友需要告知，就是一个是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变更车道，要是按序行驶。另外，这个应急车道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占用应急车道，这是咱们的生命通道。还有一个就是告知驾驶人朋友，第三点就是一定要合理科学的设计好自己的下站时间，因为咱们的免费时段也就是今天的凌晨10时左右就要结束，所以说要提前设计好路程以及节省相关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费用。
0: 嗯，好的，感谢赵队啊，辛苦了，假期依然坚守在这个岗位上。当然各位如果是这个听到赵队提示这个重点啊，就是最后一天这个返程啊，一定要合理规划咱们这个下站时间啊，尽量是在24点之前呢先到就近的出费站口啊，咱收费站口啊先下站啊，然后再重新上站啊，就可以节省24点之前我们整个路段这个通行费啊。千万不要等了24点了还在高速上堵着，那就需要缴纳全程的这个通行费啊。得不偿失，各位一定要合理规划。咱基本上在这个11点左右，或者更提早一些，这个晚上啊早点下高速，然后呢就可以享受整个这个区间的这个免费通行啊。当然，如果能在24点之前到家，这也是一个最好的安排了。我乐意来自许嵩。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路况特别是这个高速方面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把这个视线呢转向高速方面，京广高速郑州段651公里东半部南向北方向的发生一起双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广高速新乡段595公里西半部北向南方向的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京广高速新乡段591公里的西半部北向南方向的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沿路高速许昌段693到695公里南半。

0: 福西向东方向，还有沪陕高速固始段766到768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宁罗高速沈丘段414到416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徐广高速许昌段2到4公里，襄城段的19到2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郎高速新密段14到15公里，禹州段的42到4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还有郑少高速新密段的9到15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国庆长假到了，自驾出游也好啊，走亲访友也好啊，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啊，真的不能大意。我们有位车友呢，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发生了这个小事故啊，第一时间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这假期还没结束，赔款呢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的这个车险啊是真靠谱。所以有事儿千万别慌，咱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呢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啊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在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又放心。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坐席呢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在您身边，发车险过来吧。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此刻大家如果是在路上行驶啊，有遇到了哪些及时的突发路况的话，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在此呢也等候各位。当然，各位如果是这个有身边啊，吃到哪些好吃的啊，或者遇到哪些好玩的事儿想要分享的话，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阿木呢在省会郑州的直播间啊等候各位。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在问这个山东高速啊，包括京港高速的这个通行情况啊。大家如果是想了解这个及时的高速路况的话，可以知道啊，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然后那个以如意说了，郑明高速郑州往开封方向应急车道现在是不是可以走啊？刚才好像看到有提示，不太确定。如果您确定有提示牌拍下来啊，比如说可以短暂的借用这个应急车道的话，把这个消息拍下来，这样即使后续呢有任何这个处罚的措施发生的话，咱可以通过这个您拍下留存的这个证据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时间啊，就能够证明我们是在这个当地的这个现场提示下才走的这个应急车道啊。车道上啊是应急车道啊是在部分路段是有这样的可以短暂的借用啊，但是不是长期占用啊，这点一定要分清啊。短暂的借用一下，比如说超个车呀，或者说过了这一小段呢、啊、这个小距离的这种排队情况、啊、再重新的回到正常的车道上啊。有个别的这个高速路段、啊、是有这个现场提示的，以现场提示为准，但是记得要留存证据哈、啊、这样保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啊。我们今天呢既然是走不了这个太远的地方啊，不妨就在这个省会郑州的周边啊来寻找一些好去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去处啊。包括这个刚才呢我们分享了很多这个郑州老三记的这个美食啊，包括这个上街的这个美食啊，郑州周边还有哪些地方有好吃的这个美食啊，包括这个小吃啊什么的，也都可以随时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有请金志文带来这首《我们结婚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当然，今天啊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是不是行驶在返程的途中呢？如果您行进的路段已经发生了这个排队情况，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然，如果您这个假期呢没有出远门，此刻呢还想出去转一转，不妨可以选择这个离郑州比较近的地方啊，比如说去趟开封或者去趟洛阳都是可以的。那到了开封有什么美食值得一尝呢？有一个24小时营业的这个胡辣汤馆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6: 过去了以后咱们还是不讲面了。
7: 今天晚上下班之后啊，跟好朋友一块儿，我们去开封尝一家24小时营业的胡辣汤，走。
8: 开封，我们来了。
7: 到了啊，周桥日夜餐馆，24小时。
9: 都为了方便，在一切那，比方说在那昌黎的古镇那下夜班啊，方便一点。快百年了，煎包
6: 了、
9: 胡辣汤
6: 啊
9: 都可以啊，还有炒菜。
10: 八个素
6: 的，八个粉片肉了，八个韭黄肉了，酱花胡辣汤。
7: 这个羊肉胡辣汤5块一碗，然后水煎包基本上都是4块钱四个，1块钱一个，是吧？
9: 嗯，对。
11: 来吧，兄弟们，那大半夜跑到开封，就是为了这口汤啊！
12: 相信你也饿了。
11: 哇，你知道？深夜喝一碗这个羊肉胡辣汤有多治愈吗？你尝到第一口你就会明白，它是这种非常柔和的呀。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坚持用水洗面筋，这在郑州几乎是找不到的。这个就不用配豆腐脑了，哪怕你不能吃辣，这个也可以顺利喝下。水煎包啊，他们家这个胡辣汤的一个黄金搭档，这是应该是羊肉粉条的。哦，尝错了，韭黄羊肉的。哇，这个香味儿，直冲天灵盖，可带劲！把它淹死在这个胡辣汤里边。嗯，深夜的胡辣汤水煎包就是这么幸福。韭黄味儿不是那么浓，肉香味儿更浓一些。来试试这个，开盲盒一样。我们今天总共要了3种啊。哦，这是素的，素锅贴一样。只不过这个皮呢是这种发面的，外酥里嫩的。1块钱一个这水煎包，个头也不小。来，再看个盲盒，看这是啥的？粉条肉的啊，它这应该是浆过的粉条，就是粉条已经入味了，再配上这个肉香味和葱香味，这三个吃下来啊，我个人觉得我最喜欢的是这个粉条肉的。
13: 许昌禹州大老远跑到这儿了，
14: 今天来煎包过来了。还不错，
6: 你坚持什么？减肥路上的板桥式啊，不，正门路子。
7: 如果您问我什么是大宋，或许就是一本《东京梦华录》，一副《清明上河图》，一碗周桥胡辣汤。
5: 各位如果吃过他们家胡辣汤啊，包括这个尝过他们家水煎包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一起来解锁河南省内的更多美味。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5: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1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

0: 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呀。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闪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1: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2: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3: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截止到12点钟呢，宁洛高速洛阳段72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啊，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京港高速新乡段591到594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还有莲湖高速中牟段532到53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以及湘南高速西华段162到16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湘南高速渭池段136到13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正明高速中牟段25到27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正滦高速禹州段42公里到44公里，还有55到5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正沙高速新密段9到17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这个国庆假期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啊也别耽搁了。特别这个如果是老油车啊，发动机经常怠速抖动啊，包括这个加速有点费力啊，超车都有点超不过去啊，或者说这个油耗越开越高啊，都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了解一下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能够提升动力，降低油耗，彻底的清洁发动机啊，让您的发动机恢复一个年轻健康的状态啊，大家可以发888过来。当然说到这个万能通啊，好朋友下单之后啊也发来了这个反馈啊，我们来听听方女士。
4: 我加了万能通以后，以前是7个油，现在是降到5.6了，而且动力确实比以前好了，其实非常有效果，然后又买了一些。
3: 好嘞啊，看来这个还是比较立竿见影的。原来是8个油，现在变成7个油啊，变成5.6了。大家如果是这个也想提升动力、降低油耗的话，像这个油价也是非常可观的这个价格。如果想给自己的爱车降低一些油耗，那就是省钱的话，可以直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随时分享过来啊。刚刚我们不是分享了开封那个24小时营业的这个胡辣汤嘛，然后这个鹿子姐姐说了，

他们家应该是周桥胡辣汤啊，韭黄的是最好吃的。然后还有就是王宝义说他们家是老字号啊，肯定好吃。郭慧民说周桥胡辣汤的味道跟其他地方味道是不一样的，喝起来就是特别特别舒服啊。然后巨伦说他们家就是平凡无华50多年了。新董厨说的是94年啊，经常去吃，一直到现在啊，味道确实比较正宗。然后王璐说了，这是我最喜欢吃的这个周桥胡辣汤，还有水煎包。每次去开封啊，比去其他地方啊，都要多一些。他们家算是我心目当中最正宗的这个胡辣汤啊。然后这个相继说了，小墩儿我觉得更正宗啊。周桥是在大直坊街东口的时候真好吃，那时候还有火烧，焦香酥脆。搬走之后啊，味道就变了，反而是小墩儿呢更好的传承了这个原来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彭毅垂空说，韭黄馅的，我估计也只有开封这么做了，做成这个水煎包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我们在此呢也提醒各位啊，在这个假期过后呢，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大家，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这个通知呢，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呢是调休上班的。记者呢从郑州交警了解到啊，本周六车辆限行的尾号呢是3和8。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就可以查看2026年郑州市10月份的限行尾号日历了。当然假期到来之后啊，很多好朋友呢关于这个 ETC 假期如何免费啊，跟走人工通道是一样的吗？其实对于安装有 ETC 通行装置的这个车辆啊，和非 ETC 的车辆啊，免费通行政策是完全一样的。只要 ETC 车辆在重大节假日期间，节假日的第一天0点开始，节假日最后一天24点结束，驶离了高速公路的出口收费站，该次行程完全都是免收通行费的。当然在节假日前或者节假日后驶离高速出口收费站的，就需要全程收取费用了。当然前提是您上站走的 ETC， 下站最好也要走 ETC， 这样就可以享受全程免费的通行政策了。有请王心凌带这首打起精神来，希望在这个午后啊，大家在出行路上啊也能够打起精神来，注意安全喽。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中西部、东部和东南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9号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12到13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提起家里装修了，很多好朋友呢会把这个装修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这个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就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呢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呢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发家装节过来吧。
9: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

0: 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
0: 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此刻呢，大家如果是想知道啊，我们近期都去探了哪些好吃的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这个阳光美食团啊。其实最近啊，我们去探的这些老店呢还挺多的啊，特别是一些带有着我们浓重的本地特色的，你无论是这个经典的老豫菜呀、还是我们一些这种当地特色小吃啊什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啊。比如说这个老豫菜，在南阳路啊，我们发现一家这个经典老豫菜啊，它也不能说是纯粹的老豫菜吧，有一些这种传统的民间菜啊。究竟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6: 今天到南阳路吃长垣二胖。
7: 这样做的炸八块不常见了啊，一个小鸡儿原来说是多八瓣，其实它是十一块啊，就是把这个鸡翅膀啊、鸡脖子也都算上了，总共十一块。先给大家看看，鲜嫩多汁，一定要趁热吃。哎、呀，往外呲水。
8: 你是喝肠子你吃我。
7: 灌肠扎八块。他们家这个鱿鱼锅吧，我觉得和中华小当家里边那个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锅吧没加闪光弹，仪式感也是直接拉满。试一下，哇，酥酥脆脆，锅巴也非常入味。咱这个豫菜师傅最讲究就是干火发制，就是还原这个鲜货的这种鲜活度，又比那个鲜味呢更加浓郁一些。锅气十足的这个白菜啊，吹吹，脆生生，而且呢几乎没有丝，能吃出来这个白菜本身这种回甘，微微透点这个辣味呢，就能刺激你的食欲。三鲜铁锅蛋啊，这个没有那么花里胡哨点缀，也相对来说更经济实惠。咱试试这个味道怎么样啊？哇，感觉像到了阳澄湖。赛螃蟹有没有？哇，这个飘香鱼也太诱人了吧，麻辣鲜香。试试这个长垣名菜啊，肉丝带底。哇，想家了。而且它这个芥末呢相对来说还比较柔和啊，用的不是这个芥末油，用的是自己焖的这个黄芥末，通透的同时呢又不至于呛到你。一碗粉皮儿，一碗肉丝，朋友们，肉丝带底到底是凉菜还是热菜？
5: 朋友们一起来说一说啊，肉丝带底在你们心目当中啊，到底是凉菜还是热菜，到底是荤菜还是素菜啊，不妨可以发表您的观点啊。然后听到这些老豫菜啊，然后岁月轻狂说了，好怀念这些传统的老菜啊，很多食堂现在都不做了。那会儿下馆子的时候啊，经常会点这些菜。还有这个好朋友啊，这个这位叫做这个简青说了，阿木老师建议你有空去参加一下这个武林风比赛，一方面又能健身，另一方面还能传播美食，另外呢对你来说还能增加这个收入。行啊，我争取买个这个人身意外险，好好买个高额保险，然后就去参加。当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还有好朋友这个在问啊，有没有这个限号的这个最新日历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限行啊，发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到郑州市2026年10月份的限行尾号日历了。有请陈伟霆带这首《My Lady》。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

0: 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0: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中国红。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啊，不想出远门了，不妨也可以在郑州市啊来个 City Walk 啊，包括那个在省会郑州转一转，然后尝一尝郑州的老三季。刚才呢，蒸饺啊、焖面都说过了，很多好朋友说，烩面你不吃那家吗？老三季的啊，烩面刚才推荐了两家了，老三季的也去吃过。那我们就来听一听之前去老三季的时候吃的如何吧。走着，
7: 今天到河记吃烩面。
8: 哎呀，经常过来，
9: 以前来过，
10: 经常来，这是老味道，
8: 面好吃，汤好喝。
10: 要普通的那个烩面
9: 好吃，
10: 味道还可以，汤还可以，
9: 面好吃。
11: 这碗烩面，这个不敢端啊，我觉得光这一点啊，河记已经赢了很多烩面馆子了。就是它的面上来之后，连碗都是烫的，有这个热度，它才能保证这个汤的鲜度。先来口面，筋道光滑，去后厨就能看到啊，它是三口锅，一口呢是这个汤锅，一口呢是这个专门煮面漂面的这个锅，还有一口锅呢就是专门来烩这个面的，就是你把面呢、菜呀、什么的烩到一块儿，然后加上这个汤，然后烩出来，烩到一块儿之后啊，更加入味儿。虽然说价格十几块钱，觉得不算便宜，但是你看的这个肉量啊，卤熟的羊肉一两，那生羊肉大概就是二两左右了，肉量给的就是很扎实的。哇，过瘾过瘾，必须要尝尝这口汤啊！哇，浓郁鲜香，我觉得这个汤啊才是他们家烩面的一个精髓。虽然我们老家卫氏的烩面啊是我儿时的这个白月光，但是喝到这个合记烩面汤啊，觉得这个汤也是要把它喝光光。卤的这个羊肉啊，试一下，根本吃不出还是羊肉啊，吃着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鸭板肉，就是一层一层的调理非常清晰啊。然后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其实它是这个羊腿糊，然后呢它是纵切不是横切的，所以这个纹理保留非常好，一点吃不出来羊膻味儿，而且也没有过重的这个料味儿，有肉香味儿但是没有膻味儿，这个恰到好处，他们家烩面一个黄金搭档啊。来一口，如果用濮阳话形容的话，应该叫可撞抠，就是它这个千张呢有一定厚度，它吸饱这个鸡汤这种鲜味儿，然后料味儿呢也充分进去了，非常入味儿，作为烩面一个黄金搭档，这个一定要点。
6: 这个黄金搭档，各位知道是什么吗？鸡汁豆腐丝啊，应该去这个合记吃过的话，应该也会点过他们家。然后这个全哥说了，人民路合记啊，总是过去，这么多年了，一直很好。从去年开始啊，感觉他们家品质下降了，有点这个肉也不烂了，汤也不鲜了，吃了好几次，再也不去吃了。然后这个很多好朋友还吐槽他们家比较贵啊，但是贵依然挡不住他生意好啊。还有这个香山二星说了，每次到郑州啊，就去这个人民路总店去吃碗烩面。然后还有这位好朋友啊，这个发财鱼说了，这个去过啊，一个字儿，人多。您这是一个字儿吗？他说我得站人家桌子边等着，人家吃完了赶紧坐那儿，要不然就没味儿了。还没有吃完呢，就又有人站我桌子旁边又开始等了，在那儿吃饭得抓紧吃，吃完得赶紧走，因为时间宝贵啊。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特别这个郑州的一些老字号，包括这个郑州周边的一些老字号，也都可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咱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说走就走，来自周杰伦。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截止到这个12:35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到53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上南高速西华段162到16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上南高速渭池段138到14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郑州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的这个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还有55到5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州高速新密段12到1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说到这个我们郑州周边的一些美食啊，刚才我们分享了这个郑州老三街的这个烩面啊，那接下来我们来换个口味啊，说说郑州的另外一家老店啊，也是始于93年了，跟我年龄差不多的大啊，那一家辣子鸡店，究竟他们家有什么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走着。
2: 就三年开了这个店，就叫歌乐山辣子鸡。我这个师傅就是从这个山上给请下来的。现在找客人说了，现在辣子鸡咋比原来的那个大了？我都知道这老客人，因为过去的咱辣子鸡块切的小，更入味儿。客人吃完了之后，把辣椒直接打包带走，或者是你给我打碎。我一听，这都是咱家的老客人。有个30多岁一个女同志哈，她一进门，她就说：“姐，跟着俺爸小时候吃那家辣子鸡，这好吃过瘾。”现在等于是我带着我的孩子又来了，这一道菜都吃了3代人。有一天中午，一个4个男的在我的1号台哈，抱着头还在说他当时的初恋，不想让别人看见。谁知道越躲到脚那儿，他进来的人都是熟人，想起当年好多事情。还有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哈，就是有40多岁了，有2个男生，辣子鸡、辣子鸡腰、辣子鸡皮，还有掌中包、鸡胗，他点了4盘。当时我都说，我说了老弟，我说咱点的有点多了哈，吃不完哈，有点浪费。他没事，吃不完我打包，我要带走。我是9中毕业了，他说俺那时候到中午11点多的时候肚子饿啊，因为那个厨房就在俺那后操场，人家那个香味都飘出来了。下了课的时候又没钱，那时候18块钱一斤，然后就是每个学生兑几块钱去人家解解馋过一下瘾。现在姐折都不用打啊，老弟现在挣着钱了。这是他的原话。
1: 哎呀，折都不用打，挣着钱了，所以现在也去回忆一下这个当年的那些这个美味啊。当然，这个平安说了，当时呢经常吃他们家这个辣子鸡啊，那个时候才20多岁，这一晃啊30多年过去了，真的是青春的回忆啊，高低也得再去一回。然后其实航母就说了，最早应该是在老八科那儿啊，还有就是这个。坦声明说是不是在原来9中旁边那个，没错啊，就是他们家。然后那个青阳居士说了，我记得是在省电视台旁边对面，那个时候在电视台上班，下班的经常会去吃。然后这个王婶说啊，说到这个电视台对面，谁还记得这个电视台的那个老三界，您说的应该是饺子馆吧，老三界饺子也是很多人的这个童年。

回忆啊，包括这个青春回忆啊。小朋友就说了，最早啊，这个城南路上有一家这个哥老山辣子鸡啊，辣椒里边挑鸡肉，然后这个阿东说了，他们家啥都好，就是鸡肉有点少，其他没毛病，就是比较难找这个鸡啊，包括这个他们家这个辣椒，其实用的不夸张的说啊，辣椒比鸡，包括这个辣椒啊、花椒啊，都比鸡肉要贵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有时吃到那个老味道啊，好像就是乘坐了这个当年的一个时光机一样，回到了过去啊。当然各位如果是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啊。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复相邀。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各位车友呢一起来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呢，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微信里啊发送关键词登山，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也要把这个国庆假期的这个车险啊给好好安排上啊。说这个国庆假期啊，有位车友呢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发生了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呢，赔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说咱们的车险啊是真靠谱，所以有事啊千万别慌，咱交通广播的专属服务呢帮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啊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或者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啊，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更放心。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座席呢为您服务，随时能找到真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在您身边，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王铮亮带这首幸福时光机。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啊，这是哪儿？
2: 来了，老弟，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4: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1: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7: 爸妈，我回来啦！
8: 快进来开饭了。
6: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8: 你得多吃点呀！
6: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6: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了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很多好朋友啊都在这个想了解高速路况。目前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公里到53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上丹高速西华段162到166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还有就是上丹高速渭池段138到14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郑州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还有55到57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郑少高速新密段12到1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都是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其实在高速行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精神啊提前养足了啊，打起12分的精神。如果万一遇到这个困倦的情况，抓紧时间驶离高速啊，或者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避免发生这种小的事故啊。当然出行之前啊，必要的这个保险也要做齐全啊。国庆长假自驾出游也好啊，走亲访友也好啊，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啊真的不能大意啊。我们去年假期啊，有位车友假期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啊，说假期期间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呢，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咱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啊，全程能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的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啊，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更放心。我们的专属坐骑呢，全程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真人。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发送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就会有真人坐骑全程来帮您保驾护航，把车险过来吧。还有好朋友啊在问登山节怎么参与呢，您如果是想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登山节的话，可以直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还有好朋友啊在问这个家装课堂栏目怎么进群，想加入这个家装群的话，可以直接发省钱啊，让您这个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请温岚兰迪带这首爱情没有对错。
11: 预备起。

0: 来，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大家如果想了解前天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就可以了，不用发路况，发路况不好使啊。当然，如果是想知道我们的这个假期期间这个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你可以直接发这个也不用发了，直接告诉你啊，今天晚上的24点钟啊，这个高速就要恢复收费了，大家一定要提前安排好咱们这个出行规划。当然，如果出不了远门啊，可以近郊去转一转，比如说去趟开封，然后去尝尝第一楼的包子，到底第一楼包子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今天到第一楼吃灌汤包。
3: 我们店是百年老店，小笼灌汤包呢，在和面的时候，经过三软三硬，就是增加那个面的筋度。下至就是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瘦，分次注入水，打上劲以后，再往里面注水，像小米粥一样就可以了。包的时候呢，就是18到23折。
4: 上百年的功力。你看，提起来像灯笼，放下像菊花，而且加的时候得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这个汤怎么样。哇，比一勺还要多啊，这一勺倒不下了。哦，鲜香浓郁。会猜测啊，这开封灌汤包是不是用那个皮冻？别家不知道啊，反正第一楼用的是水馅，必须得经过多次打水。然后呢，它是打出来的馅，不是盘出来的，也不是拌出来的馅，一定要让这个馅呢又上劲儿，就像一个小米粥一样啊，黏黏糊糊的，但是

0: 蒸出来之后，这个汤的这种鲜美度啊，就体现出来了。
1: 外地人来说，我觉得还是一定要吃地溜的吧，这跟它的名气其实还是相符的。
2: 比常见的灌汤包，我觉得要大一些。
1: 素姐说它的个头吧，其实还是蛮大的，馅儿比例也足，汁也多，味儿也可以。
2: 你要问我好不好吃，我只能告诉你，我刚才自己吃了6个。
1: 一下就闷头都是香了。
3: 我们家除了包子之外，还有这个像这个传统的扒黄肚、黄河软饼、鲤鱼杯面、香蜜炒凉粉，像这个红肉泥上、锅贴豆腐了，都是我们的传统名菜。
0: 嗯，大家伙如果是去过这个开封啊，也不妨去他们家尝试一下。我觉得你可以说老字号贵，可以说老字号有种种的这个服务不好，或者说环境啊有点陈旧啊，但是你不能说它菜啊。大家伙如果是这个去过这些老字号，也可以说一说您吃过哪些老字号觉得还是非常哇塞的，也都可以分享过来喽。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

点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接着到这个13点钟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到53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上南高速西华段162到166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上南高速渭市段138到141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郑州高速禹州段42到44公里55到57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都是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还有郑州高速新密段12到1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呢，也是如此啊。大家如果是行驶在路上啊，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情况呢，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此刻呢，大家如果是还没有出去游玩呢，如果想在郑州近郊找一个游玩的好去处呢，我们不妨给大家也推荐推荐。比如说前段时间啊，我们去了一家农家乐，就在这个樱桃沟附近啊。究竟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三阳太太啊，
3: 今天到梨园生态农庄吃农家菜。
4: 农庄的特色嘛，有很多的菜都可以直接采摘，然后经过烹饪，然后食用。包括咱们这边，你看也有梨树，一些果树也可以进行采摘。咱们这边也有小孩玩的一些秋千呢，还有挖沙子，是有这个瓦罐焖鸡，可以喝鸡汤，然后包括有现擀的这个烙馍。我最喜欢的菜就是飘香鱼和麦仁豆角。
5: 槐花、大葱炒鹅蛋、麦仁炒豆角。
2: 心有多大，落寞就有多大。
5: 那牛五方都没有我这大，谁懂这一口的含金量？
2: 啥叫七搭档卷的落寞？你看看多实在，抱都抱不住。
5: 现在您点的葱，
2: 啥玩意儿？三阳开泰啊！这是几重奏，里边有这个槐花，还有这个麦仁豆角，以及这个辣椒炒肉。嗯，水果味儿，炸崩脆，像听交响乐一样。你听不出来哪个乐器在独奏，就是感觉它融合在一起，就有这种震撼。大葱真的是灵魂，你要不要来一口试一下它这个鸡汤啊？哇，鲜的，太鲜了！它这个鸡汤一定是炖到这么长时间才有这种味道，肉香味儿，包括这个鸡的这种鲜味儿，达到一个巅峰状态，特别是配上12颗这个小香葱，配上6片香菜叶子，绝了！而且你来了之后，你就会看到一排这个砂锅，下面是烧到这个柴火，咕嘟咕嘟的。你来之前它就已经炖上了，你喝到这口，你就能明白它炖了多久。哇、哦，他们家鸡汤有一个黄金搭档，就是这个葱油饼。嗯，全都是手工做的，这才是吃农家院应该吃的东西啊！土鸡汤配上那个葱油饼，当然他们家源自丰丘的这个飘香鱼，一鱼两吃的这个鱼汤，大家都可以来尝一尝。还有一个超级下饭菜啊，就是这个麦仁炒豆角，来了之后一定要点上。
1: 嗯，麦仁炒豆角确实是一个标准下饭菜，也是一个烙馍菜啊，就是拿它来卷烙馍格外好吃啊。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也可以推荐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当然如果不想在外边吃啊，想在家好好做一顿的话，装修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啊。很多好朋友呢会把

这个装修的注意力呢集中在这个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其实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呢，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呢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这样就可以轻松享受无忧靠谱的装修啊。发家装节，杜德伟起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阿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温度中西部、东部、东南部10到12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9号，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到29度，最低温度12到13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这个装修啊，很多好朋友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呢，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上啊，才是最需要费力维护，然后可以轻松的享受惬意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间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售后这个无人保障呢，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到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呢10年质保，终身维修，直接写到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品质家装节的团队当中啊。发家装节过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就可以轻松的享受靠谱装修了。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已经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此刻您行驶在路段有没有这个堵车情况发生呢？也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刚刚呢，我们是分享了很多这个宝藏美食啊，其实呢有一个地方啊，应该是很多好朋友啊，怎么说呢，非常适合在今天和家人一块去尝的，哪家一起来听一下。这店的年龄比我都大。
6: 今天吃三堂烩羊肉，
7: 据说我还没来郑州的时候，人家就已经火爆郑州了。虽然说他们家是卖烩羊肉的，但是这烩面一点不含糊，都是用了这个手工面片，软滑筋道，面如玉带，有没有？是这种焦乳烩面，这么大块的这个牛肉，原切肉，很扎实绵密的这种质感。
8: 这烧饼巨好吃，一定要尝。
7: 真的假的？
8: 尤其是上面那个芝麻。
7: 我你看这芝麻多少？哦，好烫啊！芝麻香味儿，加上这个料香味儿，麦香味儿，配上烩羊肉，绝了！这烧饼，烩羊肉就来了。看，料还是比较满的，而且看， 满满全是这个羊肉，

0: 杏鲍菇，先来口汤。它和东坤会场肉啊，这个差别还是挺明显的，肉香味更浓，汤呢明显是炖到火候了。石马烧饼的正确打开方式，搭配上这个会场肉，管糖少冰，我的夏天圆满了，完完推荐。麻酱面筋是吧？
1: 毛巾都能吃麻酱。
0: 嗯，面筋好吃，面筋好吃。今天我们点的是这个双人套餐啊，里边呢是一份烩羊肉，一份烩面，两个烧饼，两个凉菜素拼，总共才需要50多块钱。朋友们，你觉得值不值？
2: 哎，两个人啊，50多块钱，而且呢，包含他们家的这个几大特色，我觉得还是非常值的。大家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特别是这个经济实惠又好吃不贵的，也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有请方大同带这首《如果爱》。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0: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意，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6: 你慌什么呀？
5: 你再催我一下，
6: 我怼了。哎，
0: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6: 演员现在不知道吗？
0: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3: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是有任何美食想要推荐过来的话，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过来啊。然后那个小麻哥问，豫 A 牌照双灯高速免费路段，您如果是想问今天的话，全程免费。当然，如果是想问平时啊，从这个京港澳啊，或者说这个郑港的区间，可以享受这个 ETC 通行设备，免通行费的，应该是最远到港里站。不过呢，我建议您从这个园博园站下，因为什么呢？虽然这个港里站它能够免费的路段更远，但是你如果向更远的地方走的话，港里站它下站之后需要，绕行很远啊，绕行了几公里才能重新上高速。而这个园博园站呢，下高速之后啊，很快就可以重新上高速了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美食的话，也都可以随时，通过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当然，吃完美食啊，咱也要动一动，去哪儿动呢？

0: 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复相邀。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想了解活动详情呢，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登山，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发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最近啊，很多好朋友都在咨询啊，有没有什么好吃的这个美食想要给我们推荐推荐。其实啊，有一个我觉得怎么说呢，因为明天刚好工作日第一天嘛，大家应该是今天回到家也都比较晚了，比较辛苦了，明天如果不想做早餐的话，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郑州本地的一个早餐品牌啊，究竟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1: 今天到马一发吃包子。
2: 哇，羊肉粉条的，你看吃了一半想起来拍了。其实这几个味道里边，我更加偏爱这个，因为它调味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一些，又能透出来这种葱香味，也更润一些，丸子感没有那么足。这个你看，一掰开就明显是一个肉丸子直接出来了啊，羊肉韭菜的，韭菜相对来说比较新鲜一些，碧绿碧绿的，味道还是比较刺激的啊，韭菜味比较浓，能吃出来生韭菜那种稍微带点刺激的这种感觉啊，辛辣味还是有的，觉得这个应该给它再灌点这个胡辣汤。真正意义上的灌汤包，这个香菇鸡丁的，你在这个笼子上蒸的时候就能看出来，红彤彤的，会不会特别辣？没有想象当中那么辣，更多的是能吃出来这个豆瓣酱的这种味道啊，然后鸡丁呢，这种皱皱的这种质感还不错。羊肉大葱的也是丸子感满满啊，看起来这个一掰开皮儿里边就是一个肉丸子，其实它特别香，如果我第一个吃的是羊肉大葱的应该会爱上它，但是吃到这会儿了再吃羊肉大葱会稍微有点这个香过头了。总体评价就是这几个对比下来，更喜欢的还是这个羊肉粉条的，可能这个河南人就是喜欢吃这个粉条啊，而且这个粉条呢能中和一些这种腻味，也还是值得尝试的。他们家这个胡辣汤呢是放芝麻酱的，应该是属于这种周口特色的，试一下。比当年在海棠街的时候啊熬汤明显要进步了一些，就是有这个肉汤味的，更润了一些，不错。里边肉其实不少，但是你看不到那种大大的肉块，我更像是他们做包子打馅的时候把这个肉馅放到这个汤里煮了，又有炖肉胡辣汤这个香，然后呢又放了浓浓的芝麻酱。郑州放芝麻酱的这个胡辣汤还有哪些，评论区告诉我。
0: 大家伙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的这个早餐，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这个霍恩斯比说了，是商城路那个吗？是同一个品牌，他们家现在我觉得店还是挺多的。然后太阳花说了，我更喜欢吃他们家这个酱牛肉口味的这个包子。然后阁主问阿木，你吃了几个包子？我是去拍的时候吃了4个啊。然后那个鱼满仓说了，刚开始他们家生意还可以啊，后来越来越不好啊。我已经不吃他们家了，因为这个越来越贵了，然后味道也没有之前好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品牌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有请叶一茜带这首特别的时光。

0: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4: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
0: 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

0: 发送加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接着这个13:30呢，修广高速溧阳段13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啊，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商南高速驻马店段202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商南高速新密段2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公里到53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刚才我们给大家分享了不少啊，都是关于郑州的一些特色小吃的。那来到我们河南就只有小吃吗？其实有很多这个经典的豫菜啊，也值得大家品尝品尝。比如在郑州东站附近啊，就有一家，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走着，
2: 今天到豫雅园吃豫菜。
3: 我妈现烤这个乳鸽，皮脆肉嫩，这东西一定要趁热啊！不能说这个乳鸽很好喝吗？汁水非常充沛啊！我愿意把它这个皮称为玻璃脆，它又入味的，但是呢又不夺这个鸽肉本身那种鲜味儿。来他们家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烤鸭，进门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烤鸭炉，而且用果木烤的，试一下。
4: 果木
3: 烤鸭讲究什么呢？就是7分量3分烤，你看它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晾鸭的这种架子，我觉得光有这个就足以证明他们对烤鸭这个用心程度了。怕光煮，你看咚咚咚的，试一下。我觉得无论是发质还是这个调味儿，包这个趴的这种过程，在河南省至少是前三的存在。这个豫东的高炉烧饼配上这个青椒咸菜丝儿，还得配上他们家另外两款特色烤鸭广肚，满满当当啊，来一口。这个烧饼一定要趁着汤嘴吃，刚上来来不及拍照就要先吃它，上面覆盖着满满一层芝麻，炭烤出来这种脆度，独特的香味儿。来他们家必须得尝尝烩面啊！你看这手工面片啊，先来口汤，鲜香浓郁。朋友们，你敢信吗？这叫小碗烩面，软硬适中，而且筋道爽滑。但是他们家除了这个烤鸭呀、烩面呢、盘光肚之外，像大鲤鱼、扣碗啊，包括这个肉丝带底啊，做的都相当不赖，环境也不错。最大包间能容纳20人，总共有24个包间，商务宴请也好，朋友小聚也好，都是可以满足需求的。
1: 嗯，大家伙会。

的话，到东站附近也可以去他们家感受一下。如果想知道究竟是哪家呢，也可以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姆，或者在这个视频号里啊关注一下阳光美食团，都是可以的。张靓颖带来这首《花开的声音》。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

0: 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董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1: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2: 结束该唱几载一路拉长。
0: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3: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0: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4: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的新人去参加体验我们的水上婚礼嘛。我们的责任就是守好这个精神纽带，就是让每一位侨胞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把家乡的文化带在身边传下去。
0: 斗门水上婚嫁讲究13道完整仪轨：嘉年生、拿茶叶、择日、始日、起厨、坐高堂、上头、嫁仪、花船迎亲、渡水饭、拜堂、闹洞房、回门。珠海市斗门区级代表性传承人黄细妹：
5: 水上婚嫁的流程，
6: 水上婚嫁的流程如果全部完成，由媒人牵针引线到拜高堂倒茶就要2.5小时。
0: 婚礼前2天，男女双方家庭在各自家门前空地搭起竹棚，以便举行婚礼相关仪式及准备酒菜，当地人称为起厨。婚礼前一天晚上是仪式的高潮之一，坐高堂。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7: 馒头真系点粥噶，以前哦，
6: 以前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12点1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7: 点噶有通宵啊，有啲系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8: 祝你夫妻和顺马年初。
0: 探家节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她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等珠江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是疍民们表达情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2: 梳梳豆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

0: 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1: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这是水上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2: 三代夫妻对拜，互尊互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已成。
1: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礁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3: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1: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4: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力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一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1: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也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非遗、百年深情。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啊！这里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国庆长假，自驾出游也好，走亲访友也好，路上车多人多的，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啊！我们有位车友呢，在去年假期啊，外省高速上发生了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这赔款啊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咱们这个车险啊是真靠谱，所以有事啊千万别慌，咱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呢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就是俩字儿踏实。特别提醒各位，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啊，在交通广播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座骑呢为您服务，随时可以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信息，咱们假期出行啊，我们随时在您身边，发车险过来吧。要结束今天五个小时的陪伴了，稍后是谢涵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带来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拜拜，明儿见。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0%。

0: 与武，
1: 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名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来到下午2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此时此刻呢，您在出行路上遇到的任何交通状况都可以。

你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说已经逐渐来到了假期的小尾巴阶段了，大家也纷纷返程了。有条件的朋友一定一定尽早返程啊，不要等到最后的时刻。大概到下午的4点钟开始，陆陆续续我们就进入返程的高峰时间了。那目前来看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驻马店段878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占据了1、2、3车道。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京港澳高速现在郑州段的648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还有湘南高速的驻马店段201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也是一起单方事故，那目前呢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商登高速新密段的2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这几个事故现场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目前有一些路段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的情况，他们分别是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2公里到534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22公里到24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大家也可以提前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啊，我是谢涵，又是在返程的时间和各位见面了。这个时间段我也有点不习惯啊，时不时的就想说早上好。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就会准时和李植物一起在直播间跟大家再次见面了。此时此刻呢，也再次提醒大家，您在路上遇到了哪些情况啊，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可以来找到我们。毕竟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也进入了这个返程的高峰时段啊，千万千万要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回家，回到咱们工作和打拼的城市。刚刚我们在说高速公路的时候也提到，目前像连霍高速的中牧段532到534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的22到24公里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都已经开始出现通行缓慢的情况了。怎么样，这个假期各位玩的还好吗？都去哪些地方打卡了？也可以来跟我回顾一下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还有一些朋友在平台上随时问这个高速的情况的啊。前面我看到有位叫这位好朋友叫什么名字，我查一下啊。然后他就在问，他说郑绍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啊？郑绍高速他是这样，是雕啊。雕说郑绍高速情况怎么样？刚刚提到郑绍高速的新密段22到24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方向，目前是通行缓慢的状态。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平台来发言啊，提问也可以，然后来跟我们互动也行，说说假期都去哪些地方了，有哪些问题来问也可以。我看到有一位叫做王增伟的朋友啊，就开始发这个限行信息了。是的，您可以直接发限号，能看到咱们十月份的整个的那个限号的措施啊。蓝东坡也来了，说韩姐好呀，假期去哪里玩啦？我一直在听广播。那这个意思就是你假期是哪儿也没去啊？老父亲没带着儿子再出去转一转逛一逛吗？要说这个假期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家陪老爸老妈的，然后抽出来了一两天的时间陪孩子去了趟博物馆，去转了转啊，就看了看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文物，了解了一些历史，想着能够寓教于乐，增加一点知识吧。但是到最后呢，最感动他的可能还得是那两只文创雪糕。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你作为家长啊，千万不要期待着在假期的时候，你说你带着孩子啊，能够让他学习很多知识，我们在玩的同时是吧，然后增长些知，你就不要想这件事儿。你从想这件事儿的时候，你这个出发点它就不对，玩就是玩，以免你自己太失望。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有很多好朋友在平台上跟我打招呼啊，希望这个假期大家都玩得开心，不管是这个自己在家里面休息的，还是一家人出去游玩的，都可以通过平台来跟我分享分享自己的假期安排啊。再来说说高速方面啊，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10月7号下午呢，高速公路的返程车流量会比较集中，通行压力也很大，再次提醒大家合理的规划你的返程路线，早一点出发，错峰行车，安全返程。那返程有一些路段是很容易出现排队的，你像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连霍高速的郑开段，宁洛高速的沈丘段，沪陕高速的固始段，徐广高速的许昌南到襄县段，还有郑少高速新密段，机场高速新郑段啊，郑滦高速的石祖山隧道段啊，这些都是返程的时候很容易会出现车流量大的地方。尤其是你看刚才我们还提到了郑少高速的新密段，现在22公里到24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就已经开始通行缓慢了，早点出发朋友们。在出行的路上，各位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啊，咱们在返程的路上用好听的歌也在继续陪伴大家。在路上各位从不孤单，我在直播间也不孤独，毕竟我们一起在路上。来，第一首歌曲就来自旅行团乐队带来的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这首歌的节奏还是我相当喜欢的。

0: 这是来自 Energy 的一首歌，名字叫多爱我一天啊。现在我们心中想的可能是多让我休息一天吧，假期已经余额严重不足了，假期的最后几个小时的时间啊，要再次提醒大家早一点返程，马上我们就要迎来返程的高峰时段了，大概从4点钟开始陆陆续续路上就忙活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在个别的高速路段，比如说我们提到了郑密高速郑绍高速的新密段22到24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以及连霍高速中牟段的532到534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都已经开始增大了。假期里不管大家是长途自驾出游啊，还是开车回老家看爸妈，反正啊跑高速是少不了的，一到这个节假日期间高速就特别忙活，再加上呢咱们11假期7天时间高速都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的，所以正是跑高速的时候。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出发前加上我们的一瓶万能通啊，万能通一家，你这个整个假期再跑来跑去，相当于边跑边给爱车除积碳了。这说的是各位油车车友啊，如果你说哎呀这怎么办，我这个车出发的时候太着急了没来及买，没事儿，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先来看一看，今天下个单，等到你回到郑州，回到你工作的城市之后呢，很快一上班我们就开始发货啊，发到手里，下一次咱们不就提前做好准备了吗？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两款产品，就是针对油车车主的啊。首先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就是为行驶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可以说是三效合一。一套是3瓶，3瓶是一样的，每3000公里用一瓶啊。有那个急性子的朋友，就是一说要加油了，吨吨吨吨，3瓶全放里。我劝你悠着点啊，劲儿太大哈，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还有一款产品叫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它这3瓶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3瓶清3元啊。这个用法呢是隔一箱油用一瓶，也就是说第一箱油、第三箱油和第5箱油加油前，你分别用这3瓶就行了。别担心记不住，咱们随着那个礼盒有一个小卡片，写的清清楚楚，到时候您看看就行了啊。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888啊。我们又专门问了一下后台小伙伴，说能不能给大家加急发货，回答说能，今天就给大家发。所以有需求的朋友啊，您就直接发阿拉伯数字888，别听我们说的这么好，具体用起来怎么样还得听听大家怎么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8: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路上在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在这里呢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

0: 繁荣昌盛。各位中午好，我是谢涵。很多人啊，在假期的时候会趁着好不容易有的这个时间和家人一起去看看装修，对吧？说我这个过了节之后房子就要开始装了。但是提醒大家，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或者说别把大部分的注意力放在这个颜值上。咱们还得知道最值得花钱的地方还得是那些每天都被自己使用的细节，它不能够天天都让咱特别费劲的去维护，是吧？得腾出来这个精力去享受生活。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咱们签一口价的合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10年质保，终身维修。您就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咱们的媒体呢也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记得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假期即将结束，那未来两天呢，河南大部仍然会以晴好天气为准，气温比较平稳。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也是晴天见多云，温度14到28度。你别说，到了中午的时候还真的有点热呢。天气还算晴好，也提醒大家尽早出发，错峰返程。

0: 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Attention citizens.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银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银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

0: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看到平台上很多朋友仍然在关心高速路况，目前我们刷新一下大广高速开封段的1963公里东半幅有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湖北高速三门峡段97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商登高速新密段的20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这几个事故现场的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目前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9到2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通行缓慢，各位注意注意，返程的高峰即将到来，大家提前规划提前返程啊。要说在这个假期当中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开着爱车到处去逛了逛玩了玩，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啊等等。去年假期的时候，我们有一位车友是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就问说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因为当时他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车险要到期了。还有一位车友是假期期间在外省的高速上他发生了点小事故，当时也是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那个赔款就到账了，就说咱们的车险真的是很靠谱啊。所以说有事儿千万别慌，交通广播随时在您身边，而且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呢为您保驾护航，咱办车险办的也踏实。怎么来续保呢？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电话，那我们的专属客服会主动给您打电话，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谢涵，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假期即将结束，生活也要回到熟悉的节奏了，不必留恋还没走完的风景，也不用为接下来的忙碌提前焦虑。各位收拾好心情了，希望能调整好你的状态，错峰返程，认真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呐！啊，做好返程准备。我们说有哪些是必要的呢？首先就是返程之前咱的爱车做一番检查，确保你的车况良好，油气电充足的。新能源汽车的驾驶人呢，要提前合理的规划你的充电地点啊。比如服务区充电的车比较多呢，咱就可以到就近的收费站下站充电，更加的方便快捷。还有就是开车的时候集中精力，千万别分心驾驶，自觉抵制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醉驾等等这些情况。驾乘人员全程系好安全带。还有就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咱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千万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千万别在出口的地方急变道、急刹车、倒车，切记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那有朋友说，万一要是有什么紧急情况怎么办呢？万一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事故等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把车辆呢挪到应急车道内，在来车方向150米开外设置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员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坐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千万要小心二次事故的发生。这个假期我们的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时间，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免收通行费。那么问题就来了，有些朋友说我今天上的高速，10月7号上高速，我10月8号下高速会收费吗？答，会收费。在免费时段进入高速，但是出高速的时候是非免费时段，那就不在免费通行的范围内了。你就记得是以下站时间为准的啊，以下站时间为准。所以呢，就是你10月8号的0点之后，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2点之后再下高速，就超出了免费时段。那有朋友说怎么补救一下呀？如果你一看今天晚上接近12点，你距离目的地还有挺远的，也没办法在12点之前下高速了，怎么办？别慌，也别加速，咱呀从最近的收费站下高速，然后再重新上高速，这样你就只需要去交那个重新上高速之后的这段费用了，前面已经行驶过的路段就能够享受免费，这不就节省了一大部分吗？就还是那句话，不要为了去赶那个12点的时间点儿而加速的跑，一旦出现了事故，那可不就是说一个过路费那么简单的事情了。秋高气爽的天气，刚刚我们也说了，往后这几天啊天气都还不错。那到10月17号，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向大家挥手，带着大家一起免费去登山了。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咱们现在都可以发登山两个汉字，在那儿除了感受秋天的美景，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之外呢，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一是活动不收费，二是我们还给你送奖，所以赶紧发送登山两个字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赶紧下一个这个报名的这个方式啊，你赶紧去报名，不然的话名额有限，你毕竟一个活动能组织的人数在那儿放着呢，发登山就可以了。还有这个假期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收到很多的请柬啊，身边有很多朋友在十一期间就是扎堆会结婚吗？那一结婚呢，那就是装修啊什么等等这些事务可能都推进的差不多了，还有小两口想要去装房子的，注意注意，有一个点，别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放在颜值上，还是要看看那些每天都使用的细节是不是装修到位了。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也给大家带来了金秋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有百万质保金，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咱们是一口价的合同，担心售后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啊，发送家装节，咱们一起享受靠谱装修。也祝愿所有在这个假期期间 和另一半终成眷属的朋友们能够生活幸福。好了，那在路上呢，各位好朋友，您看到了任何情况，或者是想要点首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即将进入返程高峰了，也再次提示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郑州交警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国庆联播路况特别节目。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也要迎来返程的最高峰时段，从3点钟开始呢到晚上的8点都是返程的高峰，各个高速的出入口、城市快速路、主干道通行压力都会增加，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在路上行驶的朋友注意控制好车距，安全第一。另外呢，前面也听到了很多有关装修的小知识，对不对？如果近期您有翻新的打算，或者是装新房子的想法的话，可以多听听咱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小妙招。而且呢，节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啊，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记得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吧。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国庆联播路况特别节目。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一大队的耿超耿警官，来，你好，耿警官。
7: 哎，你好。
6: 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好吗？
7: 啊，目前我们通过监控上看，这个京广快速路桥上北向南方向拥堵是比较严重的，主要是那个黄河立交，由黄河路上桥口这点比较别处，比较就是上桥的那个匝道处有点别腿儿。然后目前看这个车尾已经排到了那个京广快速路农业立交北向南方向的附近了。然后再一个就是中通大道金水路立交，目前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有排队的迹象了，请各位司机们注意安全。
6: 好的，谢谢耿警官的提醒。尤其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这一段啊，我们也都往常都知道，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因为它车道收窄的原因嘛，所以这段本来就不太好走，再加上返程的高峰已经逐渐到来了，所以目前来看这一段仍然是市区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地方。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联系我们。咱们都说不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都要把安全放在心间，尤其是车险您备好了吗？就咱自己开车注意安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万一发生了点什么刮擦小事故的话，有车险给咱兜底，心里也踏实不是？所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客服就会主动给你打电话了。根据你用车的情况，比如说你的车开了多少年了，什么品牌的，对吧？它经常是跑高速还是跑市区，你停车的位置是地下车库还是路边，等等等等，就是按你的需要来帮你量身定制这个车险的计划，比你在外面花冤枉钱要强多了。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直接就可以留下电话，会有人专门给你打电话，咱这儿办车险就是踏实啊。稍后继续锁定 FM 1041。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假期生活真的要结束了啊，大家可能还在焦虑说，哎呀，马上就要忙起来了。别，咱们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行动，少一点迟疑，再多一点坚定。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在路上也调整好状态，咱们从容向前，踏实生活呀。那假期最后一天，各位肯定是要返程的呀，所以我们也不停地在节目当中提醒啊，从今天下午的3点钟，就是从现在开始，其实已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时段了。我们说错峰行车，就是你尽量的往前赶，现在能出发，现在就出发。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呢，就要注意和前面的车辆拉开点距离了。咱们在返程的时候容易出现排队的路段有哪些？像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连霍高速的郑开段、宁洛高速沈丘段、沪陕高速固始段、徐广高速的许昌南道襄县段、郑绍高速新密段、机场高速新郑段，还有郑滦高速的石祖山隧道段。就这些是根据经验可能会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你看目前我们的导播提示啊，郑绍高速新密段的19到21公里处西向东就一直是通行比较慢，都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再一个呢，还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提问了，先来回复一波啊。首先是小丹就在问说，国庆假期到底这个免费的时间是几点到几点啊？对，现在我们不考虑开始时间了，咱只考虑结束时间。免费时段呢是从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一共是7天啊。重点关注结束时段，今天晚上的24点。那有朋友说，那我今天上高速，我10月8号下高速会收费吗？是会收费的，因为是以下站时间为准啊。你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高速，这个就是免费的。有些朋友说时间赶不及了怎么办？我加一脚油门，你可别，万一出了事故，可不是说耽误了一点时间，或者是多出了一点过路费的问题了啊，那就麻烦大了。咱们还是踏踏实实的走。你一预估啊，我没办法在晚上12点之前下站了，怎么办？就近的收费站先下高速，然后过了12点之后你重新上高速，这样咱不就只交那个重新上高速之后的费用了吗？前面已经行驶过的路段就可以享受到免费了，省一点是一点啊。好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在询问有关限行的问题啊，就大家一放假再一回来，关于限行这个事儿就有点懵了。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是调休上班的，朋友们注意啊，这周10月10号周六是调休上班的。我们的记者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本周六郑州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3和8，按照星期三的尾号来限行。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发送限行两个字来查看具体的尾号日历。刚刚还在说，我说假期可能大家也少不了去参加一些婚宴吧，可能会有身边的好朋友给你送上一张请帖什么的啊，也再次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好了，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各位在路上想听什么歌曲，也可以随时在线点播。

愿把世间的美好都送给大家。在出行路上，各位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刚才一首《我们结婚吧》，怎么样？在路上，各位也可以随时来点播啊！你想听什么样歌，发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好了。哎，这假期确实是很多人动了就是要装房子的心思，有一些是新房子确实要开始装了，有一些是老房子想要把它翻新翻新的。大家注意啊，别把注意力都放在好不好看上。我们一直强调说，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你都会用到的，不用费力维护的，能轻松享受生活的。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就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涨价，咱们签一口价的合同；担心售后没有人管，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

0: 装洁三个汉字，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了。好，我们再回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各位好朋友此刻都走到了哪里啊，询问各种事物的人还是比较多的，首先就是在问限号的事儿。咱们再次提醒提醒大家，10月10号，也就是这周六，咱们是调休要正常上班的。那我们从郑州交警处了解到，本周六郑州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是3和8。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汉字来看一看，就是整个十月份的到底哪一天限几个号，做到心中有数。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这里是郑州交警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国庆联播路况特别节目。郑州交警提示咱们郑州周边容易拥堵的路段，像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连霍高速郑开段、宁洛高速沈丘段、沪陕高速固始段、徐广高速许昌南至襄县段、郑绍高速新密段、机场高速新郑段，还有郑滦高速市区到郑州段以及石祖山隧道段，请大家注意避开拥堵路段。出发前呢，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你看一说出发了，不管是去市区逛街还是说走高速跑一个远地儿，是不是咱的爱车都得提前十道十道？我指的十道十道，尤其是各位油车车主，大家说时间久了，咱的爱车好像没有过去那么动力澎湃了。为啥？就是因为里面有积碳了呀。十车九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像咱家的车油烟机一样啊，你用的时间久了，那个油泥把那个吸力，就是风力都变小了，因为它护住那个出口了嘛，是吧？怎么办呢？现在咱就用上一瓶万能通，让爱车重焕青春。刚刚有人还问发货的问题，咱们是正常发货的啊，正常发。您发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888。你说开着车，车带着积碳，你再跑个长途，不仅驾驶的体验感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现在简单啊，不用去那个维修厂什么的，就直接加油钱一瓶灌进去，然后再加油，然后你跑就行了。跑的过程当中就帮你清积碳了。咱们两个产品是重点推荐的，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友量身打造的，就是一套三瓶是一样的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咱的爱车，哎呀，就找回新车那种丝滑的感觉。再一款呢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三步养护，第一步除积碳，第二步提动力，第三步是清三元。同样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根据您的需求来下单就好了。听说啊，环环最近都开始给皇上推荐这款产品了。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利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利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利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交通1041气象信息。未来两天咱们河南的大部呢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平稳。具体来看，今天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首风郑州也是晴天见多云，温度14到28度。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3: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2: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3: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2: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3: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葫芦娃说，刚才那个环环是珍妮的声音吗？还真不是，是咱们音乐广播的晚高峰节目主持人杨洋的声音啊，很不一样，对不对？环环把这个皇上喜欢的夏丽给怎么了？很有意思的一个创意小片花啊，希望大家喜欢。有需要的朋友想买万能通的，您就发阿拉伯数字888，咱们假日期间是正常发货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郑州交警提示，目前京广快速路桥上的南向北方向金水路正上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郑州交管一大队已经在现场进行处置了。途经该路段的车友呢，大家注意提前减速，谨慎驾驶，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有序通过。如果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方，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金水路正上方还没到这儿的朋友，提前绕，听劝啊，朋友们避免加剧拥堵。再次提醒，是京广快速路桥上南向北的方向金水路正上方有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置。哎呀，在市区待着确实是，尤其是你赶上这种出行高峰的时候，你就走不动，就心里面很难受，说什么时候能让我出去撒撒花啊。机会来了，10月17号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大家免费去登山，不仅是免费参加活动啊，我们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

0: 想等着各位来拿呢，可以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感兴趣的朋友您就发登山两个字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咱们一起去感受一下秋日的美好。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全为路况实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三大队的李冠南警官，来请李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3: 好的，主持人，节后返程高峰已经到来，目前我大队辖区主干道交通流量明显上升，火车站周边道路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民工路万象城周边道路南三环快速路等路段车辆较为集中，部分路口出现通行缓慢情况。郑州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返程高峰期期间请尽量错峰出行，提前规划路线，驾车过程中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车距，依次通行，不要随意变道加塞，同时与前方机动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再次强调，连续驾车4小时必须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切勿熬夜赶路硬撑开车。截至返程期间，郑州交管勤务三大队全员在岗，加强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保障返程高峰通行秩序。最后，郑州交警祝愿大家返程顺利，平安归家。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谢谢李警官的介绍啊，非常的全面了。那同时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进行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下午好，我是谢涵。我们首先把目光还是转向高速方面。到目前为止呢，连霍高速巩义段的63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占据了第一、二车道，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570公里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应急车道，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6公里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方向，有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一、三、四车道可通行。还有安罗高速卫士段的7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行车道，二、三车道可通行。以上我们说到的几个路段呢，都有路政和交警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啊，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自行下站，咱们自己分流一下，以免在路上排队耽误了时间。目前由于车流量比较大，有一些路段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像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589到59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许昌段737到739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连霍高速巩义段636到640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晋新高速焦作段的102公里到10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22到2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郑滦高速禹州段55到59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以及安罗高速卫士段71到74公里东半幅的南向北方向。大家听到我这个高速路况播报的长度就可以感受到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返程的车流量是越来越大了，所以还没有出发的朋友抓紧点时间，从4点钟开始就进入了一个返程的最高峰了。再次提示大家，出发前先发

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可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看看您所要走的那段路目前的情况怎么样啊。红与黑还在问本月的限行啊，本月还是正常，每天限行两个号，工作日每天限行两个号啊。省会郑州早上的这个7点钟开始，那大家想了解更加详细的限行日历呢，可以发送限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发限行两个汉字。十月份就有一天是比较特殊的，就10月10号星期六是调休正常上班的。那郑州交警也发布了信息啊，本周六郑州限行尾号是3和8，就这点比较特殊，大家到时候提前改一改自己的闹钟，发送限行两个字可以查看详细情况。最近有很多朋友是趁着假期去看装修的事儿了，那其实日常呢也可以多听听咱们交通广播的104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发省钱。那之后的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大家保驾护航，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记得发送省钱两个汉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来到下午的4点钟了，我们也正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时段。郑州交警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请及时关注路况信息，提前规划返程路线。那行经路有这种事故的路况的时候呢，请大家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服从交警的指挥。如果遇到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情况，也请大家注意保持安全车距，避免频繁的变道加塞和急刹车，防止发生追尾事故，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那我们马上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来连线开封高速交警苏佳琪副大队长，来了解一下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苏队。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来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整体情况好吗？
5: 目前我们二大队所辖的大广高速及商登高速基本通行正常，除商登高速往郑州方向以及大广高速往北京方向的部分路段有缓行外呢，都可以正常通行。
1: 嗯，好的，非常感谢。那大家在出行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还是那句话呀，别管你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咱们说车险都是少不了的。我看到前面有一些朋友也在发送关键词了啊，您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就可以，它弹出来的是一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了，我们的专属客服会为您保驾护航，就给您打过去电话了解。

一下您的用车情况，什么时候买的车，多少年了，开车的习惯，走高速多，走市区多，停车停在地上还是停在地下，等等等等，为您量身的打造一份保险计划，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省得有一些朋友就是找那种价格特别低的，然后一看最后是统筹不是保险。还有一种就是最后你觉得算出来的价格相对来说低，其实是里面缺乏了一些针对你的关键保障，这种情况在咱们交通广播这儿都不会出现了。您发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客服会主动给您打电话的。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6: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到这个点呢，咱们已经迎来了返程的高峰时刻了。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一位爱心车友徐先生啊，还要提醒一下大家，说老黄河桥就在桥中段北向南，有一位女士骑着一辆电动车，关键是她还在逆行，所以南向北方向的车友啊，真的要小心避让一下啊。是老黄河桥桥中段的北向南方向，有一位女士骑着电动车还在逆行，南向北方向的车友小心避让。就像刚才咱们郑州交警提醒当中说到的那句话，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啊，就是家里人都在等着你平平安安的回来，你说你快一点慢一点早一点晚一点都没有关系，关键的点就是平安。就可能是这个女士觉得这样总能近一点，就干脆逆行吧啊，想着就是一小段没事儿。一旦啊，咱们说不敢有这个万一啊，一旦出现了一个万一，可真不是说就耽误了点时间这么简单了。还是再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因为家里有你爱的人正在等着你啊。说到家了，这大家都特别的有感情，而且这个假期呢也有好多朋友是去这个装修公司去看情况了，想着自己家要不要翻新一下。到了一定的年数，比如说你房子住了有十几年了啊，你可能就发现现在很多那个先进的那些智能家电，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你用不了啊，用不了，你的水路啊电路啊它不合适，怎么办呢？翻新一下其实也很简单。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呢也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家装节，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可以直接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监督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你担心工期吗？咱们延期一天赔200，还有100万质量保证金。你担心说签约的时候价格低，中间涨价怎么办？咱的合同1000啊，就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涨价啊，也不增项。还有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享受靠谱装修了。还有很多朋友要问到高速的一些问题啊，今天晚上免费时段就要结束了，到今天晚上的24点，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晚上12点之前还没有下高速怎么办？建议大家离你最近的那个高速出站口你下站啊，下站你前面走的那段路呢它就免费了，后面你再上站12点之后你再上站通行，它也就只收你后面这段路途的费用，这样不是就能省一点是一点吗？千万不要为了赶这个时间啊，就是使劲的踩油门，还是那句话，万一出了事故这个后果不敢想象。那话又说回来，万一要是车辆在路上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一些什么紧急情况怎么办呢？提醒大家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把车辆移至应急车道，在来车方向150米开外设置警告标志，不要离车太近啊，你把那个反光标志离车太近的话等于没有，等后车发现的时候他也来不及了，所以一定要150米开外，车上的人员呢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车靠边这个放警示，人撤离即报警，千万千万小心二次事故的发生。好了，此刻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平台来告诉我们，在市区方面也可以看到明显就热闹起来了。

尤其是像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这一块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一段红色，我们来看一看啊，就在这个贾鲁河桥附近，头在这儿，然后这个小尾巴呢，小尾巴一路向南，接近北三环吧，这是南向北方向一段，这一段的颜色也比较深，所以南向北方向的朋友谨慎选择，谨慎选择。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还有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也有一段非常的明显啊，又是西三环建设路附近了，北向南的方向，如果前方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话，可以来说一说，这个排队排的可不短啊，尾巴已经过了农业路了，已经往这个五龙口南路去了，这是北向南方向在西三环的位置。中州大道南向北在龙海高架附近也有一小段通行缓慢，龙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紫金山路这儿断断续续吧，从紫金山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就是农业路高架目前是在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有一点通行缓慢，欢迎大家随时来补充信息，想听什么样的歌曲也可以在返程的路上随时点播。这首歌来自潘玮柏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上未来的你》。

0: 怎么样，一首歌之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别忘了在路上遇到任何情况都随时联系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好了。其实我看到平台上还有不少朋友想询问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了解了。还有想了解十月份的限行日历的朋友，您就发限行两个汉字，我们的小编已经在后台进行了更新。其实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10月10号，也就是这个周六，咱们是调休正常上班，所以那天是限行的，限行尾号啊，省会郑州限行尾号是3和8，按照星期三的限号规则来走。假期里肯定去了不少地方吧，不管是去近途还是远途，少不了开着车，因为它很方便。但是你的爱车陪你走了这么多年，走了这么远的路，别忘了对它好一点，给它来上一瓶万能通。很多人是这次放假前就买到了，然后出发前加了一瓶，感觉中间跑跑高速效果很好。油车嘛，十车九碳，就是它都会产生积碳，用的时间久了，你发现那个加速有点慢，然后油耗又飙升，怠速抖动的力那个劲儿比较大，尤其是到往后往冬天去，天越来越冷了，你这个怠速抖动的情况可能会愈发的明显，这都是跟积碳后有关系。那现在也不用让你费时费力费钱跑去修理厂了，咱直接万能通加进去啊，加油之前万能通加进去，然后再加油，两个液体让它充分混合混合，您直接开车跑就好了。跑的过程当中，它就在帮你清理这个积碳啊。给大家推荐的是两款热门产品，一款呢是万能通金装礼盒，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友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研发。三效合一，一套三瓶的，三瓶每一瓶都一样，咱们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了。还有一套呢，叫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也是三瓶，但这三瓶的侧重点不一样，第一瓶清积碳，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发888，听听用过的朋友们怎么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一位笑天特别可爱啊，说是的，我就是听劝，听我韩姐的，节前买了一瓶万能通，刚好11的时候呢就加上了，高速上跑得嗷嗷的，开车开得很舒服。谢谢笑天的反馈啊，说对了，还买了螃蟹卡呢。是是是，吃上了吧，都吃上了哈。过个一会儿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两天看到的消息，就真的是要提醒大家蒸螃蟹的时候也得注意注意。我找找啊，啊，看到了，说在江苏南京啊，有位陈先生晚上7-8点钟呢就上锅蒸那个大螃蟹，因为就是他那天工作比较辛苦，然后洗完澡躺床上，本来想等着吃螃蟹呢，结果睡着了，这一口气儿就睡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我的天，8只大螃蟹啊已经烧成炭了，期间那个油烟机是自动强吸，所以他没有闻到什么味道，我的天，这么长时间还好没出事儿，所以这个陈先生就提醒大家说做饭啊千万不能马虎。就这朋友一说到大螃蟹，我想起来看到了这样一条热搜，所以任何时刻也别那个也别大意啊，尤其是你像咱们今天是返程的路上，这比做饭这个事儿更加的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重要，大家在路上保持点车距，放慢一点速度啊，千万不要就是加个塞儿啊，插个队啊什么的，你觉得快了一点，有可能啊这一个加塞儿导致一起事故，你别说你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可能2小时3小时你都走不了，还给后面的车友再带来一些困扰。好了，那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我们也带大家再来关注一下。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未来2天呢咱们河南的大部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也是比较平稳的，具体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或者是官方微博，来看一看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玉路畅行云直播。那10月1号的0点到10月7号的24点呢，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公路是免收通行费的。那现在我们也来到了返程的高峰了，咱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呢，就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来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也会在线解答一些网友的疑问，来全力保障大家的返程平安、有序、便捷。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直播的一些声音啊！我听到我们的主播正在回复一些网友的问题。
7: 持续到8点啊，您这会儿出发的话，能够赶上免费时段，但是车是比较多了。到开封之后啊，您多些耐心，或者是。再晚一会儿出发，但是3小时40分钟啊，还得卡着这个高速公路免费通行的时间啊。您注意测算一下自己出行的时间。这会儿的话就是开封，还有中牟和郑州这一段不太好走。您从夏邑一直到开封这一段呢，是一路通畅的。
6: 好的，大家也可以随时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来在线观看。

0: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马上我们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四大队的冯广冯警官，来了解一下他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还有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好。目前这个我大队辖区这个27商圈还有这个丹尼斯大卫城周边，相对于前几天这个流量，今天就相对比较正常，车流没那么大。我大队辖区现在主要这个交通流量大的地方就是由机场高速返回的车流，南向北进入郑州市辖区中日大道南向北流量比较大，主要还是返程高峰，其他道路目前流量都相对正常。
2: 好的，谢谢冯警官的介绍啊。其他道路在咱们这个四大队辖区的还可以，但是目前我们把目光更加锁定在的区域呢是在西半边，我们看看这个西三环啊。西三环南北双向目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红色路段，首先是北向南方向头呢是在建设路这个位置啊，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头在这儿，这个尾巴呢是已经过了五龙口南路了啊，这段可真的是不短了啊！前方具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知道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另外呢，还有就是，这是北向南方向，过了这个建设路之后，再往前走又出现了一段红色，这次的头呢就出现在龙海高架附近了。这是两段啊，基本上要连成一片了。这是西三环的情况，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跟我们说一说。另外，西三环南向北方向在龙海路附近也有一段通行缓慢，以黄色路段为主。另外，还有京广快速路南北双向龙海路到航海路之间也出现了一点红色的迹象，还有龙海高架的东西双向紫金山路附近通行缓慢，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了，
5: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这里是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已经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时段了，所以大家也更加关注高速公路的整体通行情况啊。此刻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或者是我们的官方抖音号。那此刻主播正在回复各位网友的问题，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2: 啊，您从巩义是走哪里，可以具体的说一下啊。许昌回郑州走郑瑶还是走京港啊？您稍等啊，再帮您确认一下。这会儿许昌周边的车也比较多，京港澳高速许昌段的车非常多。
3: 对，
2: 我看一下哪条高速会更好一点。

0: 我们的主播在现场呢，会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来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好，此刻我看到主播一直在切换这个镜头啊。
1: 巩义服务区堵不堵？通过我们这个监控来看，巩义服务区人目前车辆还是。
2: 我们上方啊，对，刚才有位朋友是问巩义服务区堵不堵？巩义段车流量比较大，现在回郑州方向，我们上方看到的就是巩义服务区，现在车也很多，但是。下服务区的车也很多。
1: 对。
2: 提醒大家，郑州服务区现在是没有开放的啊，郑州服务区正在施工，所以是没有开放的啊。郑州服务区目前的话，是车流量比较大的。
1: 对，不管是南区还是北区，巩义服务区还是目前。
2: 把屏幕缩小，要不然我们上方大家看不到。对，我们就看上方就行了啊，把所有的屏幕就是这一块拉到这一块，就投屏在我们的正上方了。
1: 好的。
2: 你们就可以看到啊，我们小手指的这个就是巩义服务区，下服务区的车辆非常多啊，因为前方再往郑州的话，郑州服务区暂时是没有开放的。
1: 是的
2: 啊，这会儿车确实很多。
0: 嗯，好，我们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看到啊，主播在现场他可以操控不同的这个直播画面，所以呢他能看到，刚这位朋友就问巩义服务区人多不多，直接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这个图上啊，这个视频里面，哇，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是在出口的，就是这个位置，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啊，新浪微博，或者是看到我们的这个官方抖音号都可以，此刻正在直播当中。还有平台上一位朋友在提问啊，他说我买了你们那个万能通该怎么用啊，月色温柔你还在听吗？不知道你用的是，你买的是哪个产品，你买的是三兄弟还是金装，就是你买的是200多的还是100多的，这两个的用法不太一样。如果是金装，就是三瓶是一样的，那么你每隔3000公里用一瓶就好了。那如果你买的是三兄弟，就是第一箱油、第三箱油和第五箱油，你在加油前加上这个分别对应的加上这个1号、2号和3号。哎，这个怎么选呢？选三兄弟还是选那个金装呢？看您车的行驶里程，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就选咱们的金装礼盒，如果是8万公里以下的，咱就选三兄弟就好了，都可以发888到平台上来啊。车子房子不分家，咱们说完车子了，再说说房子的事儿。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不用有过多担心，大家可以先听听我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定期还会组织线下的活动，那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省钱两个字，能添加记者的微信，发省钱两个字啊，从省钱开始，让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哎呀，真的是到了这个秋天了，秋高气爽，所以很多人在假期期间也有自己的这个计划。我昨天看到一条热搜，说女子假期5天爬5月，日均20000多步，白天爬山，然后晚上就是坐卧铺直奔下一座山。哇，好厉害啊！就贵州的彭女士，她用5天爬完5月，说全程花费了3000多，留下这样一份很特别的纪念。刚开始呢，他是被这个五月挑战的活动有一个很精致的奖牌就被他吸引了，他说那我就来试一试吧。然后这5天呢，平均的步数是20000多，爬衡山当天达到了39000步，然后其中3座山是全程徒步上下，华山和衡山呢是徒步上山乘车下山。然后他就说，他说爬完华山之后心里面就有底了，但是泰山下山的台阶让他印象很深刻，说上山还行，下山就是那个楼梯特别多，所以自己就是从山上一直抖到山下。你别说，这一路上还结识了一些登山搭子，然后他自己发出来那个帖子之后，大家都夸他很厉害嘛。他说这样看到大家的评论也让我觉得很温暖，很有自信。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强度真的太高了，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啊，量力而行，千万不要盲目的模仿。咱就爬爬山，咱就是玩一玩，这个是没问题的。你就说10月17号咱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一是不花钱免费登山，二是我们还准备了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大家来拿呢。所以想报名的赶紧发登山，名额有限啊，发登山两个字到平台上，咱们一起去感受感受秋天的登山的快乐。这个肯定不会像这位女士一样就是这么拼呢、啊、咱们就是带着孩子去玩一玩，走累了就停一停，对吧，休息休息，感受一下美好的这个秋天的这种不冷不热的天气，然后看看美景就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就发登山两个字赶紧来报名了。 Imagine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转眼就是下午的5点钟了，我们也正式进入了晚高峰的时段啊。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郑州高速交警中牟大队的王海峰王警官，你好，王警官。
7: 啊，你好，主持人。
6: 来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好吗？
7: 目前我辖区正开大道、物流通道车流量还算正常，不算拥堵。
6: 嗯，那有没有什么返程提示要给到大家的呢？
7: 嗯，返程的话，提醒广大车友一定要关注好路况信息，提前规划好路线，能够平安回家。
6: 嗯，是的，也非常感谢大家，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送高速两个汉字，您就可以看到目前通行缓慢的路段到底有哪些了，及时避开，不要耽误了自己的行程。当然不管你是在市区行车还是此刻仍在高速公路上，都要再次提示大家不要忘记啊，给自己的爱车呢也准备好一份车险。您的车险到期了吗？要续保了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交广专属坐席啊会给大家带来一系列的服务。发车险之后会有个链接，点击链接然后留下您的电话就行了，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去年假期其实就有一位车友就是火急火燎的找我们说，那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因为他着急开车出去玩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车险要到期了。还有一位车友呢，当时是在外省的高速上出了一点小问题，然后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他的赔款就到账了，所以说咱们这个车险真靠谱，还给我们这个大大的点了个赞啊。所以有事儿大家千万不要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有需要续保的朋友呢都可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发车险两个汉字留下您的电话。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谢涵，在这里呢也再次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假期要结束了，生活呢也要回到熟悉的节奏了，大家也不必为接下来的忙碌提前焦虑。咱们今天就是收拾好心情啊，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行动，少一点迟疑，多一份坚定。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从容向前，踏实生活，给自己鼓鼓掌，加加油。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下午到这会儿，我们的高速公路整个车流量也是比较集中的，通行压力相对来说比较大，大家可以提前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官方抖音号，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这一次呢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顺利啊，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玉路畅行云直播，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在线解答各位网友的疑问，提供贴心的出行信息服务，全力保障大家的假期出行安全有序。我们也可以听一听现场啊，我们的主播和这个交警一起在回复问题。
2: 转机场高速，
3: 对，
2: 嗯，新南绕城高速转机场高速非常顺畅。洛阳到郑州，洛阳到郑州现在怎么样？
3: 还有，
2: 帮您查询一下。
3: 方程回郑州的焦糖高速不吃菠菜。
1: 很多网友提问啊，我们的主播也是在现场及时查询。我看到他在手动的，
2: 您稍等啊，帮您查询一下。
1: 他在手动的调这个各个路段的直播镜头。
2: 洛阳到郑州，您从洛阳上高速啊，一直到巩义都是非常顺畅的。但是过了巩义之后啊，巩义段有一小段车流量比较大，郑州段有两段车流量比较大啊，现在比较慢一点啊，啊。但是也可以走，也可以走啊！我建议大家还是提早出发，要不然的话，咱们卡着点下高速的话，有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免费的通行政策了啊。
1: 嗯，是的，说到这个免费通行了，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大家别去赶今天晚上的12点啊，就是说我到12点了还没下高速怎么办，我得快跑啊，万一出了事故那得不偿失。如果你发现今天晚上12点你还没有来得及下高速的话，没事儿，咱找一个最近的站点下站就行了，然后过了12点再从下一个站点上站，那么前面的这段路途呢都是免费的了，省一点是一点啊。好了，如果各位想看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的话，可以直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新浪微博，或者是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抖音号，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当然您在出行路上遇到了哪些交通状况，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已经进入了返程高峰了，大家在路上千万注意安全。还有一些朋友啊，都在问说这个限号怎么限号，因为毕竟这星期有很特殊的一天，是10月10号啊，是个星期六，但是我们要正常上班，所以在这儿再次提示一下，星期六这一天咱们限行的尾号是3和8啊，郑州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可以把自己的闹钟啊什么的都调一调，以免耽误了自己的工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气象信息。假期即将结束，未来两天情况怎么样呢？咱们河南大部啊会继续以晴好天气为主，气温也比较平稳。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晴天，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首和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4到28度。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直播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谢涵，应该说晚上好了，已经来到了5:22了。各位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什么交通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然后把那个您在路上看到的状况啊说一说，或者是分享一下假期你的生活都是可以的。那此刻我们也来看一看返程高峰市区的表现怎么样。目前来看呢，市区有几段路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前一时段，西三环上北向南方向的拥堵有所缓解了，这个原

源头呢仍然是在建设路附近，尾巴到了农业路的位置啊。还有京广快速路的南北双向，从这应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我看一看啊，从金水路上方开始一直到接近航海路的位置，南北双向断断续续的都不太好走。还有中州大道金水立交的北向南方向，此刻红道发黑了。此时呢也要提示大家注意跟前面的车辆啊保持一定的车距，咱们别着急慢慢来，已经进入返程高峰了，那就安全第一啊。有些朋友在平台上还是继续提问，我们来挨个的回答一下。首先是10月7号上高速，10月8号下高速，还能享受免费吗？答案是不能，是会收费的。咱们是以下站时间为准的，也就是说今天晚上12点，如果你发现我离这个目的地还有一段距离，那就提前下站，咱们前面那段路途呢就免费了。12点之后你再上站，那计费就是从你第二次上站再开始计费的。还有一些朋友问到了有关限行的问题啊，省会郑州从十月份开始仍然恢复到每天限行两个号，工作日每天限行两个号的规则当中，唯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十月十号是个星期六，但是咱们要正常的工作，所以呢限行的尾号是三和八啊，是按照星期三的限号规则，限行尾号三和八，大家提前注意一下。郑州交警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返程路上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出发前呢检查车况，加满油，充好电，途中呢系好安全带，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如果遇到了拥堵排队，大家耐心一点，不要随意穿道穿插，也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如果发生了轻微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知道各位归心似箭，但是呢也请大家稳驾慢行，因为你平平安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啊。哎，要说礼物了，秋天到了，秋高气爽的日子啊，也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出去游玩游玩。咱们说怎么游玩呢？来吧，直接去这个爬爬山，感觉怎么样？爬山也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啊。现在您可以发登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报名参加10月17号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发登山两个汉字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进入了返程高峰时段了。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五大队的曹克义曹警官。你好，曹警官。
5: 主持人您好。
4: 嗯，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目前的情况好吗？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管五大队指挥室民警。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眼下迎来返程车流高峰。目前五大队辖区各高速出入口、城市主干道进出城道路车流量明显增大，部分路段出现了缓行排队的情况。结合返程出行的特点，我大队合理调配路面警力，加大重点路段巡逻疏导力度，快速处置路面轻微事故，及时疏导拥堵点位，保障返程道路通行。在这里提醒广大返程的驾驶员朋友，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避开高峰时段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随意加塞变道，严禁占用应急车道，不要疲劳驾驶。也请大家注意返程车流量大，遇到缓行请耐心等候，文明有序通行。交管五大队将持续做好交通保障。祝愿大家平安顺利返程。
4: 好的，谢谢曹警官的介绍啊。我们都说了，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所以呢一家人在一起，那这个家呀也非常的重要。那如果近期大家有这个装修打算的话呢，也可以多听听咱们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也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咱们打开微信啊，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我们的家装服务就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字，还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还看到了一位叫做尚成宇的朋友提醒说，商登高速在新郑段现在拥堵大概500米，商登高速的新郑段有500米的排队情况，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注意。
3: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6: 爸妈，我回来了，
7: 快进来开饭了。
3: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7: 你得多吃点呀。
3: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8: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3: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谢涵。17:38了，也是返程的高峰时段啊。此刻不管是市区还是高速，车流量相对来讲都会比较大，也再次提醒大家安全第一，千万别着急。既然已经是这个时段了，咱们就慢慢来，跟前面的车辆呢保持一点距离。市区方面，目前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在金水立交处有一段明显的红色路段，还有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在接近中州大道的位置，就是机场高速附近，也是东向西一段红色。京广快速路是南北双向，基本上从陇海路这个地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是在黄河路附近啊，南向北，现在尾巴已经到了接近陇海路的位置了。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另外一场直播玉路畅行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找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2: 高速目前是从视频上来看还是车辆比较少的，可以正常通行的。
3: 目前方程没有拥堵啊，我们的12328工作人员也及时给到了回复啊。方程没有问题，开封到郑州开封到郑州这会儿车流量很大啊，一共有三段车流量大，一段就是您从这个开封刚上连霍高速的位置，然后还有一段是中牟段啊，再就是到快到郑州的地方，这三段车流量都很大啊，咱多些耐心。如果您有什么出行的问题，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啊，我看到之后会及时给大家回复啊，我们的12328工作人员看到后也会给大家回复。
1: 为了保障公众的出行顺利，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推出了玉路畅行云直播，就是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来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
3: 高速是不是应急车道可以走？您得主要看路标。咱们路标分几种情况啊，一种就是我们的正前方啊，每一个车道上面都有一个方块型的路标，
2: 就是所说的门架。
3: 对，龙门架上面如果打叉的话，红色的叉就是不能走的，
2: 是的
3: 啊。如果是一个绿色箭头的话，就是可以走的。还有部分路段呢，有临时开放的应急车道的话，会有一个绿色的路牌竖在旁边，然后写的是应急车道开放，可以通行。只有这两种情况的话，还有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有路产或者高速交警在现场引导您，让您通行。基本上就这种三种情况的话，是可以走的应急车道。其他哈，您没有看到这样的标志，没有看到我们的高速人员的引导应急车道是不可以占用的。
1: 这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啊。
3: 瑞雪问开封回郑州高速堵吗？开封回郑州很多朋友问啊，还是给大家再提一个醒，连霍高速开封段的话有三段不太好走，一段呢是从开封刚上连霍高速，第二段是在中牟境内，然后第三段呢就是郑州境内了，车流量比较大。如果您走正民高速的话基本上就中牟有一小段通行缓慢，其他的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推荐大家走正民高速啊，主要还是看您在什么位置。
2: 对，
1: 好了，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或者是官方抖音号，看一看我们的玉路畅行云直播。走高速的朋友现在很多啊，当然大家也比较关注的是，哎呀，我这个爱车的动力能不能也给点力，是吧？其实油车开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里程数达到一定公里数之后，你会发现它好像变得磨叽了，是吧？然后就是这个油门踩得很深，但是速度提不起来。再一个呢，油耗好像也上去了，这都是由于油车产生了积碳。怎么清积碳？你要去那个修理厂把车拆开，在里面怎么样刮那个积碳，费时间、费钱还费劲儿，对吧？现在好了，有了咱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款呢是精装礼盒，239一套，就是为行驶80000公里以上的车友来量身打造的，针对你的爱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

研发，一套是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是找回那个新车那种顺畅丝滑的感觉。还有一款产品是三兄弟啊，一套是199，也是三瓶，但这三瓶的功能不太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呢清三元。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发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的情况可以来选择一下。

0: 有哭没有说。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嘘，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6: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已经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此刻也进入了返程的高峰时段啊！马上来连线到的是郑州高速交警2大队的张路张警官，您好，张警官。
9: 哎，你好，主任。
8: 嗯，来介绍一下咱们辖区的情况好吗？
9: 现在我辖区现在郑滦高速就是由南向北方向这个回程车辆较大，还有商登和这个郑民高速返程方向车辆较大，其他高速咱现在目前还是通行正常的状况。
8: 嗯，好的，谢谢张警官的提醒啊，确实是在这个返程的高峰时段，提醒大家再归心似箭，咱们也得平稳驾驶，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那想了解更加详细的高速路况，您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谢涵。那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假期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的生活又要回到熟悉的节奏了。但是大家也不用为接下来的忙碌提前焦虑啊，收拾好心情，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行动。十月份已经开始了，那么春节还会远吗？所以大家调整好状态，认真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啊，从容向前，踏实生活。生活，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返程的车流压力了，所以呢，也再次提示咱们握好方向盘，然后保持好车距，经过尤其是走高速公路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提前观察高速出口的这个标志标牌，不要在出口处即变道急刹车，那更是不能倒车，千万记得出口早准备，实现进变道。那一旦在路上车辆发生了故障或者是一些紧急情况，要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把车辆移到应急车道内，在来车方向150米开外设置警告标志，车上的人员呢也要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严防二次事故。关于高速的免费时段，很多人还在问啊，说7号上高速，8号再下来是不是就不收费了？

是的，咱们是以下站时间为准的啊。今天晚上12点之后再下高速就是正常收费了啊。那怎么来最大程度的享受免费政策呢？大家今天晚上发现我跑在高速上，到12点我到不了我的目的地怎么办？接近12点的时候，离你最近的站点下站啊，那么咱走过的那段路就是免费的了。12点之后再上站，重新开始计费。还有一些朋友有问到这个限行的问题，也一并的回复一下啊。咱们省会郑州从明天开始又恢复到了正常的这个每天限行2个号，工作日每天限行2个号的状态当中。10月份只有一天比较特殊，就是10月10号。这周六虽然是个周六，但咱们要调休，调的是周三的班，所以呢限行尾号是3和8。大家也可以发限行2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看一看10月份的限行日历。韩四儿说，韩姐怎么回事，你咋晚高峰了，明天早高峰还是我，是我还是我。这不是陪大家回来吗？明天早上再陪大家上班出发，一早一晚的我。当然各位如果是比较远啊，想要这个回返程走高速的话，现在也先发高速2个汉字，看一看您要走的路段目前情况怎么样。有一位车友发关键词发错了，长空是想去登山的是吧，您就发登山2个字就可以了。10月17号呢，咱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会免费登山，而且呢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各位。想了解活动详情锁定个名额，您就发登山2个字来看一看。好了，一个人的晚高峰啊，我在直播间也别让我太寂寞，大家可以随时通过平台来跟我互动。声标老朋友也来了，说韩姐啊，是我，很意外是吧？很意外，没事儿，明天早上还是我，刚才说过了。来，现在就是不是要大喊一下，谁是你们最爱的人？是我。来，这首歌来自黄小琥，《最爱的人》。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们把目光投向高速方面，由于车流量比较大，目前呢以下路段通行都比较缓慢。首先是连霍高速郑州段的593到597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京港澳高速元阳段638到640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大广高速西华段2039到2041公里的北向南方向，金新高速交作段105到107公里东向西方向，郑滦高速新密段17到19公里的北向南方向，新密段22到24公里，禹州段42到46公里的南向北方向，还有像郑云高速荥阳段10到1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郑明高速开封段53到57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商登高速尉氏段132到13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以及安罗高速尉氏段49到53公里的北向南方向。啊，这么长一串啊，所以你看返程的高峰已经到来了，此刻仍然在高速公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就注意安全，安全还是安全啊，慢慢走，别着急，反正车流量也比较大，咱们着急呢也快不了几个车位，就跟着慢慢走就好了，平平安安的最重要，毕竟家人还在等着咱们平安的回来嘛。说到家了，也少不了要跟大家再念叨念叨有关装修的事儿。说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那些每天要被你用到的细节。那想装房子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担心工期，咱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售后方面呢，也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的。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啊！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来享受靠谱的装修。好，我看平台上还是很多朋友在问限号的事儿啊，再次提醒一下，10月份从明天开始呢，就进入到往常一样每个工作日限2个尾号的这个规则当中了，只有一天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10月10号，虽然是个星期六，但是呢咱们是要正常上班的，调星期三的班，所以到了10月10号这一天，省会郑州限行的尾号是3和8，注意一下啊。这个假期大家也少不了去游玩，少不了去看看电影吧。那11期间都有哪些电影你看了觉得还不错呢？也可以随时来分享啊。截至到10月6号的时候，国庆档的总票房超过了10亿元，连续6天单日票房过亿。神探之痕迹，这是我整个假期看的唯一一部影片，也是看完之后觉得挺震撼的。它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先进事迹为蓝本来创作的。哎呀，这档期的前4天就是稳居单日票房榜的榜首。而且我发现确实是它的整个就是排片率也比较高啊，去看它的人很多，里面融入了一些悬疑元素，而且呢它也能激发大家的那种观影热情。 他细腻地还原了人生轨迹，而且塑造的非常立体鲜活的人物啊，很打动人心。在90多岁的人生长河当中，他有70多年的时间是在为新中国的事业奉献工作。当上警察之后呢，资料上显示他一共经历了1200多个案件，亲手去固定了7000多件痕迹物证，无一出错。所以影片就是以那种内敛克制的表达，完成了对人物精神

和价值的传递，确实值得一看啊。还有一些影片，什么意思夫妇是比较搞笑的故事啊，小沈阳和沈春阳来主演的，就讲述了一对结婚多年的夫妻意外灵魂互换的故事，很有趣。看那个预告片的时候就给我乐得哈哈哈的，所以有空还是要去看一下，比较轻松。包括还有像活色生香、小猪佩奇、生化危机等等等等吧，很多很多的影片也是在国庆档和大家见面了。如果有机会的话，过两天就开始工作了，然后这两天下班早的话还可以再去看一看啊。好了，18:19，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记得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找到正在直播的我们。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大家晚上好，我是谢涵。刚刚6点的时候，我出去看了一眼这个太阳啊，发现今天的夕阳还挺美的。大家别光顾着欣赏美景了，此刻是返程的高峰，还是要注意安全啊。我看到沙漏还在问这个高速的一些免费路段，我不知道您指的是这个假期的免费时间呢，还是说有一些前提条件的，就是日常就会免费的高速路段啊。这样分两个方向，先说咱们今天的免费时间是到了晚上的12点钟，也就是说整个十一假期高速公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不是免费通行吗？这个时间就以下站时间为准，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下站是免费的，12点之后再下站呢就是要计费的了。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晚上12点之前，如果你发现我还不能够到达我的目的地，不要去加速，不要去踩油门，咱真正应该做的是离你最近的这个下站口下站，等到12点之后呢，你再上站，前面这一段路就是免费的了。那第二个方向，这位朋友如果问的是日常的一些免费路段呢，您就发免费两个汉字之后可以看到，就有一些前提条件的，比如说你的车牌号啊，你要走的是哪个站上哪个站下呀等等，可以再去详细的看一看。那此刻更多的朋友想了解高速的通行情况，您就发高速两个汉字，连霍、京广还有这个大广、晋新、正滦等等高速的不同路段会有一点通行缓慢，毕竟是在这个返程的高峰时间内嘛，大家发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了。现在的注意力都是在路况上，那其实假期呢有很多朋友把注意力放在了装修上，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你搞装修啊千万别只看好不好看，咱还是得看这个东西好不好用，是吧？要注意一些细节，别在以后的生活当中给咱找麻烦。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家装节。为什么说没负担呢？你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你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这样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咱们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啊，那就没有增项了；担心售后，咱们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 上就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证大家的合法权益。来吧，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啊，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就可以发家装节，先添加记者的微信，有什么事儿了咱们可以随时来聊。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18:41，我们打开地图关注一下目前市区方面啊，省会郑州市区有几个路段还是比较显眼的。首先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在北三环附近有一段红色出现。另外呢，京广快速路的黄河路段北向南老地方啊，还是车道收窄的原因，目前也走不快。京广快速路的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南北双向呈现的是番茄炒蛋的样子，红色黄色相结合，走一走停一停。另外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中州大道是在农业路附近南向北方向有一点点通行缓慢，大家稍微的忍耐一下，过了这一段之后再往北去啊，就比较顺了啊。就是在过了东风路之后再往北去，相对来说会好走一些。那么东西向的道路，我们看农业路高架此刻是东向西方向，在中州大道附近有一点点通行缓慢。陇海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在紫荆山路附近南东西双向都是红黄结合的样子，大家也可以随时来补充路况啊。有一段值得我们格外关注的是，这是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在南四环附近，有没有朋友知道这儿具体是怎么回事啊？有没有朋友刚好在这个路段排队比较靠前的南向北方向南四环的京广快速路上，现在是红到发黑的样子。还有就是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在正兴快速路附近也是有一段通行缓慢，欢迎大家把你看到的情况通过微信平台告诉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可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啦！
5: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5: 你得多吃点呀！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6: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此时此刻呢，除了我们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之外，玉露畅行云直播也在网络上进行直播。这是我们河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玉露畅行云直播，依托实时的交通数据来动态播报全省的高速路况，也会在线解答一些网友的疑问。那此刻呢，我们看到咱们的交警同志呢正在播报目前通行比较缓慢的一些路段啊，也有人在问问题。
2: 我们堵车了，您在焦塘的哪一段啊？可以跟我们具体说一下，因为焦塘高速是从焦作到塘河啊，比较长，您在哪一段啊？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然后我们这边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核实一下啊，核实一下。
3: 我们看一下焦塘高速。
1: 因为在这个直播间呢，我们的主播可以随时来调动各地的直播视频啊，能看到实时情况。
3: 目前这是
1: 也是为了全力保障大家的假期出行安全有序便捷。
2: 目前最新的一个路况的提示啊，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提示。
1: 好，那此时此刻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博，在上面来观看直播啊。一位是我们的这个主播，一位是咱们的交警同志，都会在现场为大家进行解答啊。你看看，我们都说盼着大家平平安安的回来，是吧？在路上呢，要注意交通安全。那回家之后啊，看看咱的小家这么温馨，但就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智能的家电啊，房子住的久了，那个水路电路它配不上套，怎么办呢？想要重新装房子的朋友，现在您还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添加记者的微信。另外呢，平时多听听咱们交通广播 10C 家装课堂的节目，它会给大家讲很多的装修知识，定期呢还会有一些线下的活动啊。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再来了解了解啊。好，我们再来把这个声音呢切换到咱们的玉露畅行云直播的直播间啊，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
2: 看一下郑州周边吧，连霍郑州还有京港澳郑州目前这块情况怎么样，柳江立交啊，就这几个，因为现在还是可能回郑州的朋友会更多一些。
3: 我刚调出来了、刚刚调了一个柳林出站口，目前还是回郑州的就是已经达到了啊，对，目前已经出现了缓慢通行，到市区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
2: 我看就是整体其实是在也在回落，就是跟我们掌握到的信息都是一样的，
3: 是的，
2: 出入不大。
1: 这场直播从4点钟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几个小时了，也是眼看着高速上的车流量逐渐的由小变大，现在又从大慢慢恢复平静了啊。是啊，今天已经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我们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生活要回到熟悉的节奏了，也别留恋这个已经要结束的假期了，当然也不用为接下来的忙碌提前焦虑啊。咱们假期的最后一天晚上就收拾好心情，少一点内耗，多一点行动，认真调整下状态，过好接下来的每一天，从从容容踏踏实实的生活。那看看时间，今天的5个小时的陪伴也差不多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明天早上的7点钟我们会在直播间不见不散。这首歌来自王菲，如愿，咱们明早再见。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0: 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大家去哪玩了？但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建议您出发之前呢，给自己带车来一瓶万能通。如果您啊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您返程前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它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我们假期期间收到货。要是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大家首先呢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择，在这儿呢给您做一个推荐啊，就如果您的爱车行驶了8万公里以上，哎，这种老车的话，您直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它一套呢是239，里边呢总共有三瓶，专门为这些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里边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给咱的爱车呢重焕青春。那如果说您的爱车没有跑那么多，3到8万公里，建议您呢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是的，没错哈。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嘛，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关心装修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因为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干货，也会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记者来给您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所以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个国庆假期继续陪您一起听歌。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现在是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很多朋友呢都要考虑装修房子的问题了。很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小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您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之后，费用一涨再涨，咱们签署的是必投合同，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所以您各位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
1: 是的，没错啊，也想跟大家说，在这个季节呀，特别特别适合来登山。你有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就在10月17号，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0: 国庆之后咱们一块儿去登山，国庆节陪您继续听歌。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

0: 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及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最近到了秋天之后，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咨询这个装修的事情了。之后的事啊，就可以交给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最近有装修打算，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微信平台随意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啊，国庆假期很多老司机就开始做准备了啊，开始把这个车子的积碳除一除，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是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开着这个带积碳的车跑长途啊，你想想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光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啦。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

0: 温暖起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4: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3: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4: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啊，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就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没保障，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是10年这个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痕迹从不说谎，
3: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海洋。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4: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3: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4: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3: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4: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是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

0: 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意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

0: 安全带止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教你提拔呀。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

0: 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

0: 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识那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晚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爱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长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千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石，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好吗？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攰，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离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 85% 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是北京时间7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四，按照我们的限行规则，提醒大家，今天的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啊，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4和9的车辆。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所以呢想必可能会忙碌一些，所以目前呢市区有多条高架和主次干道已经出现了通行缓慢的迹象了。比方说北三环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缓行，农业路高架呢从南阳路口这个西向东一上来之后呢就发现走不动了，队尾呢排过了南阳路啊。还有龙海高架在一马路附近的西向东现在是车多缓行，还有中州大道附近西向东是有一点车多，以及松山路的上桥口啊，都是西向东的方向，这是龙海高架。再说一遍，龙海高架呢是松山路、一马路和中州大道这三个路口的西向东方向现在是有一些车多。还有呢就是再往南看，南三环紫金山路到连云路之间的西向东，以及大学路到松山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也是车多，通行缓慢。还有没有提到的各位这个各个路段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进行补充。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刘福全。
13: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10月8日7时，贺宝高速博爱段 K255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2: 好的，感谢各位呢，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那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一睁眼就是星期四了，感觉这周过得特别快。哎，星期四、星期五，那后天是不是星期六了哟？
1: 星期六也要正常上班，朋友们可千万记得啊！
0: 对，提醒大家，本周六啊，就是后天，后天呢是正常工作日，需要第一呢提醒一下，改闹钟啊，把这个有些闹钟需要手动调一调的。还有一个呢是星期六限行，限什么号呢？后天啊，后天星期六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3和8。今天呢还是星期四，按照咱们省会郑州市的限行规则，限行4和9的车辆。
1: 哎，你就把这个星期六那天当做一个普通的星期三来过就对了哈。好，再看看平台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都回来啦。中原新支柱说，两位早上好，早早
0: 早。这假期不知道去哪玩了没啊？你看，反正这照片我看这拍的怪漂亮，这是昨天早上还在，这是河边吗还是湖边啊，看不出来。拍了一个日出的照片啊，假期的最后一天，这个在外面。还有这个他拍这个云特别好看
1: 啊，
0: 你看就远处啊，他在这个湖边的远处，包括可能你看他住的这个家的这个地方，远处看到了一片云。这个云呢是从地面升起来的一点，就升起来，
1: 有点像一把伞啊。
0: 远处来看的话，这个云就像一个那个迎客松那个造型一样，
1: 嗯
0: 啊，很好看，
1: 还挺形象。
0: 还有这个小崔啊，说周三了啊，对，按照周三来过，今天是，
1: 对，
0: 说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都快忘了植物和韩姐的声音是啥样的了，更深。
1: 什么意思？
0: 什么什么？寒露来了，
1: 更深露重。哎呀呵，更深，我说什么？
0: 更深是什么？
1: 更深露重，寒露来了。
0: 寒露来了，霜降还会远吗？感觉这天是越来越冷了。
1: 我今天早上还在想，我说这个节气真的是很准啊，就是一到寒露节气，那个早上的感觉也很不一样。今天早上我骑车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就是想穿我的羽绒服了。说实在的，怎么那个冷风直往你的袖口啊、脖子里面窜呢？就是你在室内，哎，觉得还好，就一出门一骑上车，那个冷风东面一来，哇，真有点受不了了。
0: 其实假期已经是很凉了，假期你没太感觉，
1: 可能没这么早。对。
0: 假期其实有几天挺冷的，我就穿得很厚的衣服了。但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还可以啊，挺凉爽挺凉爽。
1: 哎呀，来看一看这个朋友们在最近一段时间啊，也提醒大家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千万别感冒了。最近我身边好多朋友啊，包括这个学校老师也在提醒说，可以适当的去接种一下那个疫苗，就是防感冒的那个疫苗，就以免到时候天一凉，很容易出现各种的头疼脑热的事儿啊。
0: 还有红，这位朋友说，早上好啊，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天气真好啊，很舒服，今天
1: 是
0: 不冷不热的，稍微有一点凉这会儿啊，稍微有点凉，但是整体的温度啊，包括天气。还是很好的，
1: 现在主要是温差比较大，早上就那一会儿特别冷，然后到了往后越走越暖和，到今天中午的时候还能达到，就郑州啊还能达到27度左右呢。
0: 听风就问了一个问题，说你们穿秋裤了没？
1: 还没穿。哎，到中午27度的时候你穿个秋裤，你想想那什么感受啊？
0: 看来听风是已经穿上了套上了有可能啊。还有这位叫徐佳啊，问了问题说，车上广播坏了好久了，怎么通过其他途径收听呢？那估计他这会儿可能也听不到啊，一会儿我们文字回复他一下啊。
1: 对，
0: 有好多种方式，也顺便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你看我们的大象新闻，然后学习强国、云听，然后喜马拉雅等等一些平台都是可以听得到的。包括你看这个假期的时候，我们联合郑州交警，在人家这个郑州交警微发布的公众号上也能听得到。哎，另外呢，就是平常你像我们的微信平台啊等等啊都可以啊。根据各位所在的环境，比如说很多朋友开电车，那您在电车上你就找一找，有云听、有喜马拉雅的都可以来听。然后呢，还有一些车机已经覆盖了大象新闻，也可以。然后如果说您是用蓝牙音箱，你就直接呼唤它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用手机听的，刚才那些渠道都可以。
1: 哎，那也再来看看其他的好朋友们，这一假期过去之后啊，真的都回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斯崔克也在说谁还没假期出去玩一趟呢？怎么炫一下？炫一下？
0: 也拍照去了
1: 啊？去哪玩了？
0: 这是海边。直接把车开到海边了。
1: 哇，
0: 沙滩上。
1: 这在哪儿啊？
0: 看不出是哪片海啊。
1: 对啊，在哪儿啊？
0: 不过离咱最近的海应该是威海。

0: 山东啊？
1: 啊，威海连云港应该是离咱最近的。
0: 那不知道你到底去的是哪儿，发个信息过来揭晓一下答案呗。
1: 嗯，
0: 然后这趟行程玩的怎么样啊？就我们大家也在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再来抄抄作业，下个假期咱说不定还用得上啊。
1: 对，还有妞啊，妞姐来了，说从阴雨绵绵的天府之国回到晴空万里的中原沃土，
0: 嗯，
1: 还是喜欢咱们大河南呀。
0: 啊，这是出去玩了一圈，
1: 熟悉的空气，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朋友，还是家乡最好呀。
0: 这个假期我在跟那个孩子聊天的时候，我们俩还说到，我说你看啊，小时候就我们在那个新乡，就是晚上吃完饭出去散步，我们家不是在河师大附近吗？然后就走到河师大附近的时候，我爸就是他的孩子姥爷就说你看你妈当时啊，我就跟他说你从附中毕业直接就去对门考上这个师大就多好啊，离家也近，说你妈当时就是死活不同意，一定要去，说起码要考出家乡，就不在新乡了，所以后来不是去了那个开封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说，我说你知道，就这个人的成长真的很奇妙，等到你真的一定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突然就很想回家，就特别想回去，年轻的时候拼命的想出去，然后到了上一定年纪就哎呀着急，还是想回到家里面，就觉得吃一碗那个家里面这个爸妈做的饭，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感受感受那些熟悉的气息，那心里就是踏实。
1: 那是啊，毕竟你也快到了落叶归根的年纪。
0: 哎，这有点早吧。
1: 我这个假期也是，我这个假期呢就尝试了自己在家里面做饭嘛。
0: 哦，
1: 然后就发现哎呀，每次吃完之后就觉得真好。
0: 嗯，
1: 就小时候呢嫌弃家里做的饭，总想下馆子吃，
0: 想出去吃
1: 啊。然后现在大了之后呢，觉得哎自己在家能在家里面吃顿饭踏踏实实的，
0: 嗯，
1: 干干又净净，
0: 嗯
1: 啊，然后盈盈又洋洋，非常舒服。
0: 嗯，
1: 就是你吃完之后呢，你也不觉得哎呀很胀啊，很顶啊，或者很油腻啊，没有啊，对，就是就觉得简简单单的几个家常菜吃完，简单踏实幸福。
0: 嗯，
1: 现在越来越喜欢在家里面这个做饭吃饭。
0: 嗯，
1: 以前不会这样想。
0: 到年纪了，到
1: 年纪
0: 了。
1: 嗯，
0: 哎呀，
1: 真是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同感呢？
0: 反正听风这个感受呢，是冻得膝盖疼。他说我是穿了啊，穿秋裤了，我不怕丢人，这没啥丢不丢人的啊。咱觉得冷，咱就穿上。对吧，咱觉得热咱就再脱了。
1: 嗯，
0: 一切以自己的体感为准，因为人和人的感知它真的很不一样。
1: 对，而且咱所在的位置也不一样啊。有些你看都是河南，我们报天气预报的时候，大家细节的时候会发现啊，我们说西部山区总会说这么说，就有一些可能住在西部接近山附近的，
0: 嗯，
1: 或者在山脚下生活的
0: 就更冷一点啊，
1: 很冷。就是有你看今一会儿大家听听我们这个天气预报里面啊，你看看有没有，就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么说，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西部山区都已经零下或者是个位数了，就比市中心市里面的温度要低得多得多。
0: 哎，一般我们讲冬天的第一场雪不是都下在那个什么什么山吗？是吧？那我们往年的时候都会关注一下。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到哪里啦。
1: 刚才开车去海边的这位朋友斯蒂克就补充了一下，这个郑州人的后花园日照。
0: 哦，去日照了。
1: 去日照了啊，也是就是威海、日照、连云港这几个地方离咱们是比较近的海边。
0: 那小白菜不是还说吗，日照的海离咱最近。也说到日照了。怎么样斯蒂克
1: 说到处都是豫 A 的车，不知道的以为没出去呢。是，哎呀，我有一年出去自驾游也是，跑到我想想啊，跑到哪儿了？应该是大西北，我印象中，跑到大西北了，
0: 嗯，
1: 很远很远了，已经没什么车了，都已经，突然在路上看到旁边有一辆车。豫 A 冲我们低喇叭，
0: 哎呀，当时就觉得很亲吧，
1: 啊，然后就说啊，在这儿能碰到豫 A 的车，
0: 老乡
1: 哟，真是，哎呀，太新鲜了。尤其每次出去长途自驾的时候，在大老远的地方碰到家乡的车，就会感觉哎呀哎呀，这个碰见他乡遇不能遇故知啊，他乡遇老乡，
0: 老乡见老乡，对，所以就你发现，如果你们是在同一个城市啊，就是大家彼此不认识的话，擦肩而过多少回你没感觉，你一旦就出了这个城市，你再看到豫 A 的牌照什么，其实心里就是会倍感亲切的。
1: 对，林说到了今天第一天啊，这个上班早上。8点就要开会了。
0: 哦，那也够早的
1: 啊！8点开会啊，说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谁懂 6:10就起床给孩子做饭，收拾完抓紧出发的紧。

0: 当干。
1: 那你六点十分才起床，你这心理素质够强大的，
0: 嗯，
1: 是吧？因为他得做饭啊，他还得管孩子呢。
0: 早上都是按秒来去过的，
1: 匆匆忙忙，
0: 真的早上按秒来的。
1: 嗯，
0: 然后还有再看看这个难舍难分，说到了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站口最左边车道发生两车事故。啊，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文化路下站口的最左边车道发生了两车事故。
1: 嗯，
0: 收到。我们结合地图来看看的话，后方呢排到了京广路了啊，排到了京广路了。而且是深红色的、
1: 嗯、对，主要这段的颜色比较深，就看来就是基本上是属于走不动的状态，能绕的提前绕一下。
0: 嗯，好，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来参与互动啊，节目聊天啊，或者是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今天呢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啊，所以交通可能会比较繁忙一些，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走到哪里了，看到有堵车情况了，了解堵车原因了啊，把详细路段和堵车的原因告诉我们啊，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在上面就可以和我们来聊天了。
1: 嗯，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今明两天我省的天气总体比较平稳，大部分地方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影响。
0: 未来四五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5到29度，体感呢还是比较舒服的，最低气温呈现缓慢回升的趋势，从12到14度逐渐升到15到18度。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见多云，13到2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1: 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
0: 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1: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
0: 今天寒露。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交通运输部的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
0: 中国乒协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
1: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宣布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
0: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月7号到9号，我国南北方气温将在波动中回升，最高气温25度以上的范围将逐渐扩大。
1: 10月10号起，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800公里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人50元，800公里以上每人90元。
0: 国庆期间，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
1: 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的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0: 昨天，我国重要的能源通道大秦铁路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路线基础。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啦，又是正常上班、正常上学的日子，所以我们的诗词接龙也回来了。各位大小朋友注意了，今天我们的这首诗啊，是《枫桥夜泊》，哎，非常熟悉的一首啊，说。第一句吧，小朋友们可以往后接着背起来。这一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
0: 嗯，
1: 月落乌啼霜满天。哎，后面几句是什么呢？就交给大家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先回复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啊，刚才有看到有一位杰，还有一位朋友都提到了一件事啊，他说这个发现这个卡有一点这个约不上，就是买的谢卡啊约不上，可能最近是兑换高峰。一呢是可以先等一等，不着急，因为他差不多能兑到十一月份的啊，不着急。再一个呢，如果特别着急的话，可以直接跟咱们 UP 商城的客服联系一下，说明情况，都是可以的。
0: 对，还有这位叫做闯牙啊，
1: 闯牙，
0: 闯牙这位朋友啊，还有刚才的
1: 杰
0: JS 杰两位朋友都说，这个想兑换一下谢卡啊，怕过了来不及了。
1: 但是约最近不好约是吧？
0: 对，
1: 可能是对的，来到一个高峰时段了。没事儿，你可以直接跟我们的客服联系，然后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留下您的电话都行啊。
0: 还有金哥这位朋友说，你们单位门口红绿灯坏了也不管管。对，我们单位今天门口纬一路经五路这个红绿灯确实坏了，早上来的时候看见了，但这个我们管不了啊。这个
1: 这意思是就是你应该现在就上什么节目过去修灯去。
0: 还有老炮儿说到了，说韩姐宪哥早上好啊，
1: 早，
0: 虽然我七点出发上班，但是想想呢，有一男一女两个人比我们更早，我心里就平衡。
1: 哎，这听起来很熟悉啊。
0: 然后说今天寒露这个节气呢，一定是河南人发明的。为啥呢？说意思是天气变冷了，白穿露肚脐的衣服了，
1: 就是白露着了。
0: 对，
1: 白露，
0: 寒露，
1: 哎呀，寒露，
0: 寒了，白露，
1: 好嘛。
0: 还有《笑傲江湖》啊，以及一些朋友都在问说限行规则，十月的限行规则，主要可能是问节后的调休是不是怎么限，是吧？
1: 十月十号，对。
0: 今天呢是星期四啊，今天星期四，那么今天明天正常上班，就是该每天限行两个尾号不变。后天星期六啊，星期六是正常工作日。后天星期六是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
1: 是的，早上起床之后匆匆忙忙的，大家不知道早餐吃好了没有？刚才看到那位朋友说一大早起来还得给孩子做饭，心疼的抱抱你啊，不容易不容易。那怎么样能节省这个时间呢？假期也结束了，孩子们也回学校了，对吧？早上时间紧，那咱就来上一根又省事儿又营养的无淀粉黑猪肉烤肠，早上煎两根，再搭配上牛奶鸡蛋，是不是营养还省心呢？好的口碑呢就来自高品质的食材，所以咱们这个假期一回来 UP 商城就先把大肉块烤肠给大家带回来了，含肉量大于等于91%，采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这个口感不干不柴。你就是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他走到哪儿他都老想吃烤肠，对不对？那景区什么的不得8块一根10块一根的，咱这个买回家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也没有添加什么防腐剂，配料表你看就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肠衣，干干净净的，尤其早上几分钟你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叮一下，是吧？每次一上架就是好多朋友都特别的喜欢，主要是一口咬下去皮酥肉嫩，哎呀，全家都爱吃。咱们的口味也可以选择有原味和黑胡椒味两种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就行。一盒8根29块，四盒116，这是原来的价格，咱们四盒89.9块。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两盒同款烤肠，89.9块到手是整整6盒，一共48根，一根1块多。就你们假期，我就说带孩子去各个景区或者游乐园玩的时候，那一根8块钱起步啊。这一根1块多钱，你算算差价，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近期呢还有一些纯牛奶啊，包括一些纯棉的长袖衫啊都在热卖啊，发秒杀
0: 两个字啊，下次自己带一根过去掏个加工费看行不行，站那儿烤一会儿。哎，然后来那个有位朋友叫毒说到了，今天限4和9吗？是的，今天星期四嘛，
1: 星期四，
0: 限行尾号4和9的车。还有子怡说到了，有没有发现今天路上的人不多？早上我们刚上节目那会儿7点多的时候，感觉路上还行，路上车不少。
1: 现在人已经多起来了呀。
0: 这会儿呢，反正从西向东啊，我说西向东的方向现在是更堵一些的。那么西向东方向有1、2、3、4，我看看啊，4条高架，还是老四位这4条高架的不好走。北三环农业路、龙海高架和南三环这4条高架的西向东，现在是车流量已经很大了。其中呢，应该。

0: 最排队最长的现在是陇海高架，从城东路开始到秦岭路啊，从城东路到秦岭路这一段西向东已经是连成一根红线了。那么再过一会儿，估计就要和中州大道排起来的队首尾相连了。
1: 嗯，
0: 啊，这一排就更长了。然后农业路和北三环都属于一个常规性车多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北三环呢，从花园路到南阳路；农业路呢，是从京三路到京广路啊，以及南三环现在还是两段，一段呢是紫林山路到京广路，还有一段呢是大学路到松山路，西向东不好走。所以今天到目前为止，我们通过这四条高架来看看的话，还是压力不小的。
1: 是的，是的，
0: 因为上班上学啊，就是第一天，可能刚才还有很多朋友说早上8点钟他们就开会了，
1: 是
0: 啊，所以可能这会儿出门的人会更多一些。
1: 随着时间的推移吧，这个人呢会一波一波的涌上来，所以今天在路上也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安全啊，平平安安的最重要。
0: 是的，好，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大小朋友们接龙的情况啊。
1: 今天的这首诗是《枫桥夜泊》，也是张继的非常出名的一首七言绝句啊。
0: 嗯，
1: 来听听大小朋友们的表现怎么样。
0: 来，今天第一位啊，这是叫我刘教授。
2: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你看咱背的很起范儿啊，不错不错啊，
0: 开
1: 了
0: 个
1: 好头。
0: 感觉
1: 是，
0: 还有第二位，这是你我之间，是位大朋友。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哎，完整。下一位，这位叫王翠霞。
4: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这都是刻在我们脑海深处的一首诗啊，张嘴就能来的。
0: 嗯，还有看看也是大朋友啊，
1: 今天大朋友很多呀。
0: WHX。
5: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哎，不错不错不错，完全正确。
0: 清茶。
6: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哎呀，特别喜欢这种小朋友们背书的感觉啊。
0: 还有没有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还不少嘞。
1: 是是是，因为是一首很熟悉的诗嘛。
0: 这位叫刚。
7: 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哎，这是一个年龄更小的宝宝。启蒙诗了，对他。
0: 小朋友耶。还有没有？这位看看啊，叫做小萌子啊，今天都是一些比较陌生的朋友啊，平常不怎么见的 ID。
8: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真的好萌啊，就特别想，阿姨都想把手从那个收音机里面伸出去，然后摸摸你的小脸蛋儿，好可爱。
0: 还有，再来听一听这位，看是不是啊，叫做心啊，心。
9: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照客船。
1: 这一听怎么着都得是个语文课代表，我跟你说。
0: 哎，好了啊， 今天的接龙呢，我们就暂时放到这里。各位大小朋友们，这个可以继续在路上好好开车啊。那估计要不了多久应该到学校了。
1: 嗯，
0: 咱们赶在这个同学们进学校之前，把大家的声音都放一放。
1: 是的，是的。

0: 也谢谢大家的参与和互动啊！这首诗呢，《枫桥夜泊》非常的出名，你看今天也引来了很多之前没怎么参与过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多多发声。这个诗呢，是以愁为核心的，就写诗人夜泊苏州枫桥之下的所见所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就铺陈了秋天晚上那种幽冷的这个景色，枫树渔火来映衬着客舟当中的不眠之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以钟声划破了静夜，把这种孤寂的情感推向了极致。可以说四句是情景交融，勾勒出了不一样的画面。那这个创作背景呢，当时张继他是面对这种秋夜的优美景致，触发了自己身处乱世漂泊无依的愁思，所以就写下了这么一首诗。这首诗的影响力非常大啊，首先是提升了像苏州枫桥寒山寺的文化知名度，然后让这个寒山寺也成为了一个非常有文化的地标吧。后面也有大量的什么绘画呀音乐类的作品，咱们特别熟悉的涛声依旧不就是里面有这么一句吗？
1: 嗯，
0: 你还会唱吗？
1: 月落乌啼那那那
0: 那那行行行，又暴露年龄了。我就说今天会不会有人唱，结果没听到啊。这也是受到
1: 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的的，
0: 根本就不记词儿，你把你那个船票拿走不收
1: 啊。
0: 哎，这就是枫桥夜泊，影响力非常之大啊。
1: 嗯，好，来也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啊。有一位朋友在给我们提供了路况信息，先来听一听这位叫点点点这位女士。刚刚经过南三环，看到了一条堵车的信息。
2: 南三环西向东方向，在大学路的正上方，中间车道有两车追尾，394牌还没有放，不知道是不是刚发生的，反正已经堵到了嵩山路。
1: 啊，南三环大学路附近西向东有两车追尾啊，有追尾的事故导致后方堵车。通过我们的地图现在看，排队已经是过了嵩山路了。
0: 嗯，
1: 就是刚刚我们说南三环有两段嘛，其中一段就是这里，
0: 嗯，
1: 大学路到嵩山路之间西向东，现在队尾已经排过嵩山路了。
0: 嗯，
1: 那南三环上还有一段呢，刚才我们说紫林山路到京广路这个西向东现在已经缓解了，变成黄色了。
0: 嗯，是的，
1: 车流量在逐渐的减小。还有再看啊，有位叫做金的朋友艾特金啊，说缺我，你们缺我，那拿着烤肠啊，说这是谢呀。
0: 不是，你点链接进去就行了啊。
1: 对，
0: 那个链接就是咱们商城的链接，点进去第一个产品就是咱们的烤肠了。
1: 就下面有一个啊，下面最下面有一个链接，点开那个链接进去之后，第一个就是今天卖的这个烤肠。
0: 哎，是的，是的，点链接就行了啊，需要的朋友就发秒杀就好。
1: 好，还有没有呢？暂时没有看到，所以我们想再向大家征集一下啊。这个刚刚南三环的情况是因为事故，还有像农业路北三环，以及陇海高架。你看，陇海高架刚才我说的，估计要不了多久啊，这两段要堵连成一段了。
0: 嗯，
1: 果不其然啊，现在呢，陇海高架西向东方向，从中州大道啊，一直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断断续续到秦岭路，啊，你想想这多长这一段，朋友们。
0: 嗯，
1: 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一直到秦岭路西向东，现在是几乎是一根红线。
0: 嗯，
1: 不信大家可以打开地图看一看。所以呢，在西三环上面啊，在西三环准备往陇海高架上去拐的朋友，建议您慎重选择。
0: 嗯，是的，那大家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找到我们，尤其是你排队比较靠前，知道这段为什么不好走的，把原因说一说啊。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4: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3: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 1.5 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 1.5 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4: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

0: 牌。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强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0: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节后工作第一天，刚才看到小磊给我们发了一个照片，跟那个请柬一样，知道吧？请柬上面是四个喜字，
4: 对呀、
3: 他这是四个苦字，说，今天我们上班啦，
4: 一般不都是今天我们结婚啦，
3: 喜相逢，佳期已定，敬备喜宴，邀您一起上班。
4: 这是什么
3: ？Let's go to work。
4: 这什么精神头啊？你这是？
3: 这是看到这个海报，真的想把它当场撕碎。来，还有，这个叫陈刚才看到陈鑫在跟我们分享自己出去旅行的照片，发了好多张啊！他说。早上好啊，好久不见，出去玩了一圈，好见了好多美景，人仿佛在画里面。浅浅的欣赏一下吧。
4: 他这个浅浅的欣赏一下子就甩来了，得有多少张？
3: 十几张，
4: 十张吧。
3: 十几张。
4: 哎呦，十张都打不住。
3: 十张差不多。这是去哪里了？你看，哎呦。
4: 哇，这太美了！他这个就是美的，这天空那个特别特别干净，那个蓝，然后上面云朵就好像是变成了实体的那种，那种样子啊、
3: 原来陈鑫长这个样子呀！今天发了一张自拍照，
4: 漂亮大美女来着。
3: 这照片像是去九寨了，像是去九寨沟，像是九寨沟。我看看啊，挺像的。
4: 我没去过，我不知道，没发言权。
3: 我也没去过，就
4: 那你在这儿，就是感觉吗？
3: 对，感觉，感觉。
4: 来，陈鑫，这个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是去哪里了？
3: 是的啊，这真的、
4: 好美啊，这个
3: 很美，
4: 这太美了，这看着好像就是用那个滤镜调出来的一样。
3: 哎呀，这假期不白休啊、可能会累一点，旅途呢赶一点。但是看到美景，一切都值了。
4: 反正每次到假期都是这样。你说你在家里待着吧，你觉得有点浪费；你出去跑一圈吧，你又觉得挺辛苦。然后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又特别想回家，有这种感觉吧。反正我们说这个家是咱们一天多少个小时都在这儿待着。各位千万注意啊，咱们装修的时候，这个从源头上就得把控好一些细节。啥细节呢？不是看它颜值高不高，而是看那个每天你都要用的地方后期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那咱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呢，给大家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你要是担心品质，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呢赔200；如果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怎么办，咱们的合同1000，多少钱绝对不增项。而且呢，售后方面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让大家踏踏实实去装修。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享受靠谱装修。您就发家装节，先来添加记者微信。
3: 好，也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之后呢，下面我们就要收收心了。因为再往后一个假期就要到元旦了。
4: 是的。
3: 就中间没有什么节假日了。
4: 就接下来
3: 除了周末之外就没有了。
4: 接下来差不多3个月吧。
3: 对。
4: 就大家就踏踏实实工作去了。
3: 俩月咋会3月、
4: 3个月嘛，11月、12月，然后这个月刚刚开始。这不是3个月吗？
3: 算上啊，11月、12月。
4: 你这个数学你真的。
3: 这个月已经过去都8天了，都已经。
4: 这就不算了。
3: 2个多月吧。2个多月到元旦。元旦的时候呢。 咱们该休息就休息。
4: 嗯，
3: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节后本周六是正常工作日，
4: 10月10号，
3: 也就是后天。
4: 哎，
3: 后天是正常工作日。第一呢，咱调整一下闹钟；第二呢，就是注意后天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啊。
4: 嗯，
3: 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4: 嗯。
3: 来，再来看一看咱们在国庆假期啊，各种出去游玩啊和旅途当中的一些新闻啊。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事吧。
4: 哦，
3: 就是大家都知道，一到国庆啊，或者一到寒暑假啊这种重要的节假日的时候啊，各种酒店、机旅、酒旅都会涨价。
4: 嗯，
3: 但是假期过后，可能很少有人打听。
4: 嗯，
3: 大家也不在意这个了。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国庆假期结束之后，明天起这个机票价格会大跳水。
4: 哦，跳到什么程度呢？
3: 从北京飞到新疆，
4: 嗯，
3: 300块
4: 啊，这也太便宜了吧！
3: 甚至比高铁还便宜啊！
4: 哦，
3: 数据显示呢，10月9号到31号啊，从明天开始到月底，机票平均支付价格呢，较国庆假期降低了30%以上。
4: 嗯，
3: 飞往杭州、深圳、北京、上海、南京、长春等热门城市的机票平均价格较国庆节降低了200块左右，啊，最近一周呢，这个从北京出发飞往兰州，啊，除了机件燃油费之外，光票价机票价格200块，
4: 嗯，
3: 飞往泉州230块，飞往乌鲁木齐300块，
4: 哎呀呵，
3: 从上海出发飞往丽江，啊，200块，飞往沈阳300块，从广州出发飞青岛259。
4: 哦，
3: 看看啊，广州到青岛259，从广州到成都300块，
4: 嗯，
3: 即便加上燃油附加费，这个价格仍然是低于高铁的。
4: 嚯，
3: 国内的航线燃油附加费呢，将会在10月10号，就是后天的时候上涨。
4: 刚刚我们资讯当中也有提到啊，
3: 对，所以呢，最近就是今天、明天啊，是这个购买低价机票的最佳窗口期。很多朋友啊，如果有错峰出游的打算，可以关注一下机票的价格。
4: 有价的话啊，有能够调休的话，可以看看最近一段时间的出行信息。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关注路上的情况，咱们连线外场主播。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刷新路况。早上好，李雷。
5: 早上好，谢涵。目前呢，在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仁和路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一直过了松山路，各位请小心避让，从两侧车道避让通行。省内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不过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沪北高速的卢市段977公里处的在熊耳山隧道内由北向的方向是暂时封闭的，那么南向北方向隧道实施间断交替通行，预计会在明年的1月31号恢复，各位请根据现场指示有序依次通过。如果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谢涵。
4: 嗯，好的，谢谢李雷。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录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城南以南问了说，西三环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呢？西三环的北向南方向吗？我再看看啊，没错，西三环的北向南怎么这么堵？实话实说，从地图来看，整体来看的话，北向南相较于南向北呢，只能差不多啊，两个差不多，
3: 还是稍微好一点。其实北向南稍微好一点。
2: 对。北向南呢是从中原路附近开始，就是过了中原路再往龙海高架去那个方向，大概是这儿，我估计可能是有事故。从这儿开始北向南堵过了建设路啊。还有没有看看啊，哟，这会儿市区各条高架现在已经都热闹起来了。因为今天呢是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上班的、上学的、开会的等等的，今天的早高峰压力可能会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所以建议大家呢都赶早一点出门啊。然后还有一个朋友说，好想体验一下上班堵车的感觉
3: 啊，
2: 家到公司十多公里，上班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堵过车。
3: 你在哪儿上班啊？在哪儿住啊？
2: 没说。没说。不知道您在什么区域啊，还怪好嘞。
3: 哦，你这是有点让我们羡慕了是吧。哎，你看刚刚我还说到，我说今天咱们不是寒露节气吗，这个咱老祖宗定的这个节气啊真的很准，就是寒露一过，昼夜温差变大，然后秋燥跟着就明显了，是土壤啊，然后这个缺水有裂纹不是很正常的现象吗？其实咱皮肤也一样，等过了这个节气，天气干燥，你的皮肤上也容易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皱纹呢就会逐渐的出现了，我们说假性皱纹、表情纹什么的可能就变成了真性皱纹了。那怎么办呢？做好保湿特别关键，所以我们一到这种季节呢，很多身边的姐妹都会去把乳液换成霜。换什么霜？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个在节前我们就给大家推过一波了，深层锁水，而且呢修护你的皮肤屏障，预防干纹，保住那种皮肤的年轻态。那为什么它常年就是稳居销量榜呢？它和普通的保湿霜有啥不一样呢？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先看成分，主打的就是高浓这个精纯角鲨烷，这个成分主要就是锁水保湿的。你抹完那个护肤水什么的再涂它，水分锁在皮肤里不容易流失。还有一个成分是神经酰胺 Pro， 就是脸为什么干？因为屏障受损了呀，然后你存不住水呀。这个神经酰胺 Pro 呢，就是帮你把屏障一点一点养回来，屏障健康了，换季的时候皮肤的状态就更稳定。来说价格啊，125毫升的，它是个大罐装的嘛，普通的面霜也就是50毫升，这个125相当于两瓶还要多，专柜卖630。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瓶299，本来就够划算了，咱们还有一个双十一提前囤货的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发两罐高保湿面霜，科颜氏家的啊，一直用到明年春天了，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发大牌早上快速一抹开就能出门，帮你来抵御这个秋冬的寒风啊！发大牌两个汉字，每天呢只有50组能够享受到买一送一的活动，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
2: 大牌两个字就行了啊！来，再继续看看大家的假期啊！这位朋友叫做白羊啊，白羊说不发点什么，不发点图好像对不起这个假期啊。
3: 那就发喽。
2: 也是自己出去玩的，你看去沙漠里面玩了。
3: 哦。
2: 然后这沙漠里面呢还有这个带沙堡，就是城堡的这个，还有水池。然后又跑了，这是哪儿？大
3: 草原。
2: 哇，这个照片就是拍上去，他拍出来之后给我感觉就跟那个原来很早的时候 Windows 这个桌面一样。
3: Windows
2: 那个桌面的照片一样，
3: 蓝天白云下面绿草地嘛，
2: 哎，特别像。然后还有这去哪儿的不知道，反正也是出去玩了，拍了几张这个照片。
3: 还有牛羊遍地的感觉啊，是新疆吗？最后那个照片，
2: 米哥也说了，说假期带着家人去了趟青龙山，说想说什么呢？这一年一定要爬个3-4次山
3: 哦。

0: 不爬山不知道你的体能下降了多少。
1: 哦，对比一下。
0: 有句话说得好啊，如果觉得没人心疼你，你就来爬一次山吧。爬完之后呢，浑身都疼。
1: 哎，米哥，你怎么也走了那个小磊的路线啊？开始讲这个冷笑话了。
0: 哎呀，还有啊，陈鑫说猜对了，说就是这个，我说哪儿？九寨沟。
1: 哦。
0: 啊，他说啊，李现真的好厉害，一下子就猜对了。
1: 你把他的这个状态还原得很好。
0: 说其他照片，手机里拍的风景真的好美啊。
1: 嗯，人家主要是谦虚了一下，说哎呀，你们说我好看，可能是因为有滤镜。谁拍照现在不带个滤镜啊，姐妹？
0: 嗯，
1: 这还是底板好，怎么拍都好看。
0: 是我拍照，我也得美颜一下子，我也得拉到个八九。
1: 刚才米哥说爬山，其实我是想说大家就是可以跟着咱们一块儿去爬山，因为我们马上这个就会迎来登山节了。
0: 对，虽然下一个假日啊是元旦假期了，但是呢我说了中间有好多周六周日嘛，还有很多周末，下周六的时候啊，下周六我们就可以一块儿相约仙门山。
1: 嗯，
0: 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现在已经开始了，接受报名了啊，10月17号下周六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山光。上一次去过仙门山的朋友应该记忆比较深刻。那天呢，刚开始的时候风稍微有点大，后来就好了。还能在这个里面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项目。
1: 嗯，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呲溜滑到底是个啥，
1: 听着挺有意思的，
0: 听着怪好玩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于一体的登山活动。
1: 嗯，
0: 而且呢，那天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各个打卡点，和大家一起来偶遇。想爬山，想和家人一起这个去大自然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朋友，下周六啊，记好了，下周六我们相约仙门山。那么想报名的朋友呢，现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能了解详情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发登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刚刚那位白羊说到了，是库布齐沙漠。
1: 哦，
0: 哎呀，那不是我去过呀。响沙湾，响沙湾我去过。
1: 你每次都把这个地方说错，是吧？
0: 因为咱去过一次甘肃的，那个鸣沙泉，是吧？还是就是有月牙泉那个地方，我老记不清这名字。还有一个这个叫响沙湾，这个应该是在内蒙，是不是？我再查一下，别又搞错了。反正我去内蒙的时候，也去了一个这种沙漠的一个地方，你看就是，
1: 哇，这个就是咱们，
0: 那没错，我去的就是这儿。
1: 咱们在这个中原地带待久了啊，然后你突然一下子去看看这种大草原，去看看这种大沙漠，就那个震撼感啊，你多少年都忘不掉。就是你只要去过这个地方，可能就像你一样，过了很多年，你都忘了说这具体我去的是哪儿，但是当时那种风景给你的震撼感会一直留着。
0: 对，那沙漠里面，然后我们体验了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还有演出啊，还有玩的东西。
1: 我还在那个沙漠里面滑过沙，然后就是做一个什么板之类的冲下来嘛。
0: 对，
1: 挺过瘾的
0: 啊。还有再看看这个苏小喵说，假期期间去了一个城市
1: 啊，
0: 体验不太好。首先是住宿涨价了。说这个平常100多的条件很差的一个宾馆涨到了800。
1: 涨这么多呀？
0: 对，
1: 我以为你说200-300涨到个400-500呢。
0: 对，然后在路上呢，他说感觉也是这个各种滴滴滴滴滴，就是那个
1: 很吵，
0: 交通方面也不太好。说不管是电车还是汽车都疯狂按喇叭。说这两天在抖音上刷到好多人都在吐槽这里，说结果下面是说当地人是疯狂回怼，就意思就是不能说差不能说我们不好，
1: 说怎么不正视问题呢？
0: 说经过对比啊，说咱们这儿还是挺不错的，不管是城市管理还是大家的这个素质，
1: 各方面都杠杠的，
0: 杠杠的。
1: 小喵是出去一圈之后更爱我们的家乡了。
0: 是是是，哎呀，反正这个节假日嘛，到哪儿人都多，反正这个如果是涨成这样的话呢，确实有些离谱了。正常的涨价。

0: 旺季嘛，都可以接受正常涨价调价什么的，淡旺季之分，但是涨的这有点没边儿的。
1: 你悄悄跟我说说是哪儿呗，你悄悄说。
0: 你就往那几个热门城市想，就没错。
1: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大家今天也可以都来说一说你假期期间去到了哪里，可以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照片什么的发给我们分享分享啊。
0: 对，芝哥说去徐州玩了去，去徐州玩了，说徐州烧烤真不错，
1: 徐州的烧烤真不错。
0: 对，徐州是烧烤发源地啊。
1: 哦。
0: 他说听了一期早播去了这个去了徐州，
1: 嗯，
0: 就是应该是珍妮替班那一次嘛，
1: 哦，
0: 让大家猜珍妮是哪里人。
1: 哦，怪不得呢。
0: 对，你说一开始我也不知道他是哪里人，
1: 嗯，
0: 我以为他从新乡来，他原来从新乡来，
1: 嗯，
0: 我以为他是新乡人，
1: 嗯，
0: 你老乡呢，
1: 嗯，
0: 后来他说他是徐州人，我说啊，我还是反应一下，我徐州是江苏徐州，
1: 嗯，
0: 江苏吗？他说，嗯，啊，我一想哦，徐州离河南也不算太远，
1: 嗯，
0: 不算太远。然后这个再后来一聊二聊说徐州是烧烤的发源地，我说咋可能啊，我感觉哪儿都有烧烤啊，为啥是徐州发明的呀，后来身边有人去过徐州说确实还不错啊，确实还不赖这个烧烤。
1: 下一次再有节假日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去那边去转一转啊，没去过的朋友去看看。
0: 哎，现在很方便，坐高铁2个小时
1: 嗯
0: 啊就到了，很快，不到2个小时
1: 嗯
0: 就到了。东坡说咱郑州人真是爱溜达
1: 啊，
0: 看海把日照看成了后花园，
1: 一到
0: 夏天山西进城，尤其是临川满大街玉 A，
1: 哦，
0: 去山东看海，也可以去像滨州潍坊东营这些地方啊，
1: 嗯，
0: 东营适合9-10月去，黄河入海口，大片的湿地公园，候鸟迁徙很壮观，滨州的这个古城贝壳低岛，还有粉色的盐田，
1: 哇，
0: 潍坊呢适合春天去，尤其是风筝的时候，
1: 对，哎，对，风筝节。
0: 优点呢是相对人少，物价低一些；缺点呢是东营和滨州的沙滩没有海边四城那么多那么细腻，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再仔细攻略一下。
1: 哎，咱东坡哥也是跑得挺匀实啊，
0: 哎，东坡哥也是游山玩水啊，
1: 对，
0: 老玩家了，是，
1: 嗯，
0: 老玩家了，所以这个也有自己的经验。
1: 是是是。
0: 啊，你像咱们这个11时候我去执勤嘛，
1: 嗯，
0: 去东站执勤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提前问了一下东坡哥，我说到那儿哪个停车场好停车？
1: 对对。
0: 你从哪儿走进去不堵？
1: 嗯，
0: 东坡哥跟我做了一个详细的介绍，还真心提醒我说，
1: 嗯，
0: 说你要是拿东西不多，你就别开车去了，
1: 哦，
0: 你坐地铁去，因为你这会儿进去的时候好进去，晚上呢你们结束的时候出来，那就赶上高峰了。
1: 嗯，
0: 我们是9月30号和10月1号去的嘛。
1: 嗯，
0: 我是9月30号问他的。
1: 嗯，
0: 他说那天晚上估计回来的人比较多。
1: 哦，
0: 你们结束的时候可能出来不好出啊。
1: 嗯，
0: 我说没事，反正我实在是不想走了，就这吧。哎，感谢东坡哥，出来的时候还行，出来的时候那会儿人已经不多了。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欢迎大家跟我们分享分享你假期去的一些地方拍到的美景啊，你自己拍的一些好看的照片都可以啊，让我们下个假期的时候心里面先有点计划和准备。
0: 实力来也问问各位车友们有没有在假日前加了我们的万能通的朋友，
1: 嗯
0: 啊，感受如何呢？这个假日是不是这个车越跑越轻松呢？是不是跟我们说的一样？哎，这油耗越来越低了呢？
1: 哎，
0: 有没有同感？可以现在发表一下您的感受啊，真实的感受。特别是在这个刚刚过去的国庆节前，出发前加了万能通的朋友，使用完之后有何感受？真的跟我们说的一样啊，这个因为主打的就是一个轻积碳，
1: 嗯，
0: 对于油车来去研发的一款产品，无论是传统的油车、柴油车，就是汽油、柴油，以及我们的增程或者是混动车型都可以，只要有发动机参与的，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它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积碳，
1: 嗯，
0: 那清除积碳这个事儿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麻烦也复杂，你要去 4S 店修理厂了，那就复杂一些，啊，钱稍微贵一点。你要是这个在我们这儿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买了一瓶万能通之后呢，到手里面那就简单一些。
1: 嗯，
0: 就是随加油的时候灌到油箱里面就可以了。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把积碳给清除掉了。来，我们推荐了两款产品呢，一个是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车，我们推荐大家使用金装礼盒一套3瓶啊，分开用的啊，分开用的一套3瓶，239。80,000公里以下的车呢？是我们推荐使用全能优护3兄弟一套呢，也是3瓶，也是分开用的，199。
1: 嗯，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的繁忙时刻啊！马上连线到的是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四大队的李警官，来请李博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目前高峰时段，我大队辖区中州大道静水立交至罗海高架段南北双向，然后罗海高架紫金山路至中州大道东西双向以上车流量较大，其他道路通行正常。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的介绍。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呢，也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面找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9: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莲花高速的郑州金水区段55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3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事故车辆占据了第1、2车道，其余双车道可以通行，后方拥堵大概有500米左右，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顺便下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谢涵。
1: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们说不管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这个车险啊都少不了，很多人在假期期间也会发生一些这个情况。什么呢？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哎呀，我车险快到期了，我这出去自驾游是不是就是万一有什么事儿没人给我兜底了。其实去年假期的时候就有一位车友发生了这件事儿，最后是要加急办车险啊。还有一位车友呢，是去年假期的时候在外省的高速上出了点小事故，当时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赔款呢就已经到账了。所以当时他就说咱们这个车险真靠谱啊。大家买车险的时候也别光比价格，你还要看看里面那个各项内容它是不是适合咱自己的情况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您现在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发车险两个汉字，它不是弹出一个链接吗？点链接留下你的电话就行了，咱们的交广车友专属坐席会主动给你打电话，根据你的用车情况量身定制，给你打造一份适合你的车险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个信息就可以了。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